0: 如来南京，对吗？嗯，
1: 我有想法，通过这个考试来这边，
0: 来南京。
1: 嗯，因为在北方我也受不了。
0: 对，然后呢，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南方有南方的适合生活的地方，北方也有北方的好处。
2: 嗯，
0: 应该这样说，就看你适合在哪个地方待着，然后是比较舒服的。
2: 哎呀，我觉得人生吧，你总归会有一些经历的。他如果想要离开一座城市，肯定是之前经历过什么，比如说为什么现在单身啊？
1: 嗯，确实经历过一些，
0: 就经历过一些哈、啊。只不过就是现在还没有找到，生命当中那个属于自己的完美的人。
2: 有的时候，对你自己说。
1: 嗯，有的时候我是觉得吧，这个找另一半这个什么问题呢、嗯、它是两个人的问题，它不是一个人努力的事儿、
2: 嗯、
1: 一个人努力的

0: 生。
1: 哦，你现在还在读书？
2: 对，重新读书。
1: 是在职研究生还是？
2: 对，是在职的。
1: 那你本身的工作是？
2: 公安工作。
1: 公安工作、啊，体制内。
0: 嗯，
1: 哎，我们像相亲节目一样，体制内。
0: 我是想说，你在准备考研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其实
1: 怎么会想到再去考研的呢？
2: 哦，这是最重要的吧？还是自己有一份想法？
1: 嗯，
2: 毕竟三十加的这个年纪，
1: 嗯，
2: 然后本身在这个最高点买的房。
1: 在唐山吗？
2: 对，
0: 谁不是呢？我想说，
1: 是那个我要想一下，路南还是路北？
2: 路北
1: 啊，
0: 路北区，路北区是我们那边的核心区哦。
1: 虽然我没有概念，但是我知道唐山有分路南和路北。
0: 对对对，一条路，然后分在南边和北边。
2: 对，然后在最高点买的房，然后个人的这个仕途上呢也没有什么进展，
1: 嗯，
2: 然后关键是这媳妇儿也没娶下去。然后每天回到家里，那个父母看到我那个眼神，我也自己觉得很上火。
1: 嗯，
2: 哎，应该干点什么呢？就突然之间，这个我们一个同事就说：“咱不行，考个研吧。”
1: 嗯，
2: 然后我发现他们那哥仨都不考了，就最后就剩了我自己。
1: 嗯，
2: 在学习的过程中呢，我突然发现这件事儿对于我来说没有那么的痛苦，反而有一点享受。
1: 嗯，
2: 我觉得时间是充实的。
1: 嗯，
2: 下班不用去这个。喝酒了，
1: 嗯，
2: 下班不用去聚会了，然后有一个自己愿意干的事儿去干，
1: 嗯，
2: 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自己的这个脑袋转得也快，
1: 嗯，
2: 可能每天都在背东西吧，
1: 嗯，
2: 然后就是有那个节奏感，
1: 嗯，
2: 关键是有的事儿呢，就是去做了之后，尤其做到多一半的时候就不能停下来了，
1: 嗯，
2: 要不然会觉得自己的时间浪费，
1: 嗯，
2: 就一直坚持下来。
1: 嗯，
2: 也是想在自己这个年纪获得一种，就是比较正常的那种认可吧。
1: 嗯，
2: 哎，然后有这个内驱的动力。
0: 嗯，
2: 最关键的是，当时有一个女生，她也考过。
1: 嗯
0: 嗯，
2: 她考了两年没考上。
0: 嗯，
2: 她用特别鄙夷眼神看着我，你还考北京？不行，我一定要考上。
0: 他说有个女生的时候，我以为有什么故事要发生。
1: 对，我也以为是，比如说大学的时候说，哎，你们谈恋爱，我们共同把那个学习学好，
0: 嗯，
1: 将来我们可以进一家单位，
0: 嗯，
1: 办公室恋情。
0: 对对对对呀，啊。
1: 然后最后老板说只能留一个。
0: 哎呦我的天，嘉哥你不当编剧真的是有点浪费了。
1: 是不是？嗯，那所以对于你来说，你觉得人生的转折是从考上研开始？
2: 嗯，
1: 那你现在是要经常去上课吗？
2: 对，经常要上课，
0: 嗯，
2: 有的时候要集中授课，有的时候还是周末授课。
0: 他跟我讲了一下，他28年才毕业，他才刚刚开始。
1: 对，
2: 其实我是研一，
0: 对他研一，然后我就在想说，他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啊，他说的轻描淡写，
1: 嗯，
0: 但我觉得真的不是很容易。你说现在让我去重新再学习一下哈，好像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你在准备的过程当中顺利吗？
2: 嗯。非常不顺利。
1: 为什么？考研不就是考试吗？
2: 因为工作了10年了，
1: 都很多东西丢下了，
2: 就是，已经全部都丢下了。
1: 嗯，
2: 尤其是我本来就英语就很差，
0: 差到什么程度？
2: 差到上高中的时候，我大概考60-70分。
0: 满分150啊，
2: 一满分150，
0: 嗯，满分150。
2: 然后就是很痛苦，我要重新背单词，
0: 嗯，
2: 重新学长难句，
0: 嗯，
2: 然后重新看阅读。哦，我知道。
0: 你跟大家说一说你的是时间是怎么规划的？
2: 哦，那就是白天该上班得上班，
1: 嗯，
2: 然后该干的工作要做，
1: 嗯，
2: 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就赶紧去厕所，
1: 嗯，
2: 这个
1: 为什么要去厕所？
0: 我也想知道，你说。
2: 因为在宿舍或者办公室背单词的话，他们会打扰我，
0: 哦，
2: 然后要用那个单词软件刷单词嘛，
1: 哦，
2: 然后在厕所刷。这大概这个蹲的差不多麻了，然后也没劲儿的时候，这单词也都背完了，然后赶紧可以就回到这个宿舍赶紧睡觉，然后也是继续工作，在这个工作抽空的时候看一看什么政治啊这些零散的东西，等到晚上一下班就赶紧跑，
0: 嗯，
2: 赶紧跑，然后回到家里赶紧就是做阅读啊那时候，然后开始看专业课，一门看一个半小时，
0: 嗯，
2: 就大概看到12点半，然后也看精神了，就是睡觉，嗯，
0: 看精神了然后睡觉，嗯，大家能听出来他那个唐山话的口音吧？还是有点的啊，
1: 嗯，
0: 能听出来吗？想不想听一下地道的唐山口音？
1: 我就是想说你俩对话一下，我来听听是你唐山话退步了，还是你本来讲。

0: 那就不标准。
1: 我来吧，
2: 赶紧的，
1: 三二一 ，come on！
3: 我怕我说唐山话，大家伙儿有点接受不了
0: 啊。不会，
1: 你现在这个都是唐山话啊？
3: 哦
1: 啊，
3: 我那是唐山话呀。
1: 你是啊？
3: 我一直以为我说的是普通话呢。
1: 唐普。你跟大家说说你这个考研过程当中，有一天他说他考崩溃了，学崩溃了，
3: 学崩过，
1: 这个学崩了，然后后来呢，跑去那什么大山大河去放空自己去了。
0: 大江大河吗？
1: 大山大河，
0: 大江大河是部电视剧
1: 啊，大江。
3: 确实是考崩过，因为这个还是就是本身准备的时间不是那么长，也十二月考试嘛，我是五月底才开始准备的，然后因为这个学东西也多，而且撂下这么多年，要这关键是工学矛盾很突出，这个工学矛盾情况下还得白天照顾到工作，不能太差，然后晚上的自己背，就是那个时候压力非常大，尤其学到大概十一月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是特别煎熬，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瓶颈期，等会儿啊，继续说唐山话，是个瓶颈期，这个学呢也都学下去了，那个
1: 不学呢
3: 可能也都白学了。我实在是太痛苦了，然后有一天我因为这个到十一月底了嘛，我要模拟一下，因为好久没考试了，就是重新考试拿答题卡那个过程是很陌生的，我就自己模拟
1: 答题卡这三个字，家人们，多少年没听说过了。
3: 然后我就自己到中午的时候我不睡觉，我就模拟当天那个状况，然后我也不上厕所，我就忍着，一直到两点我自己给自己发卷子，然后自己答题，我发现我答错地方了，我是真的是好久没考试的那种，然后
1: 错开了，就题和题之间它就有点错开了，
3: 这个答题卡的位置答的不对，然后我就重新拿了一张答题卡，我又重新拿了一张
0: 答题卡，
1: 又重新答，
3: 然后就是把这个答完之后吧，就对答案，我发现我可能就是超过了我那个标准分数线，超了十来分，我就突然觉得，哎呀，我就瞬间我就崩了，我就开始跪在地上，我就哭，哇哇的哭。
0: 超过了十来分不是应该是件好事吗？
3: 对呀，就是
0: 觉得努力总算是有，
3: 好像是有希望的，终于有希望的那种感觉，因为是努力到那个时候，就是更多的时候是一个重复的过程，就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坎儿的，因为那个时候特别崩。
0: 你后来考上的是
3: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0: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这个大学本来就是很难考的，是吗？
3: 对，
0: 我是不问的问题很白痴。
1: 最高学府就是这个领域当中的最高学府
0: 啊。
1: 我那个时候考中传，就是跟他的状态也有点像。就我那个时候的娱乐和活动是洗衣服，我是要断网的，然后洗衣服，每天自然醒都不需要闹钟来叫醒我。但是我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不用工作，我那会儿是正在上学。
0: 对，你是纯学生。
1: 对，然后同时呢，就是大概准备到前一个月的时候，也有点他这种状态，就有点学不进去了，整个人呢就是神经紧绷了太久。
0: 所以我很聪明，当时领导跟我讲说，你要不要考个研究生？我一看年龄接近四十，我跟领导讲说，领导算了。不是我考研究生，是研究生考我。我说算了啊，因为你也知道，在我们单位其实没有要求，所以你一定要有那么高的一个学历。
1: 对。
0: 但是呢，我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一种人生的提高。但我非常了解我自己，我知道一旦离开学校，让我再去考试，我不行。
1: 就是可能驱动力也没有那么强了，对吧？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讲，
0: 就是你静不下来心。
3: 对，这个学习的过程，其实不论干什么吧，我都觉得它有一个内驱力在里边。有的时候是希望获得这种周围人的认可。有的时候是对自己的一种追求。有的时候可能是迫于某种压力，但是这些这个内驱力是非常重要的，不论是做什么。像考研这件事，对于我来说，那个内驱力更多的还是一种就是。对自己前十年一种有点失望的感觉，觉得我为什么会什么都没有？
0: 没有啊，你拥有了很多啊。
1: 在我们看来，其实，在外人看来啊，
0: 已经很好了，对，很好。
1: 可能他对于自己的要求高，
0: 对吧？
1: 同时呢，就是想要改变一下自己的状态，
3: 对，改变一下自己的状态，然后就是寻找一下，就是自己可能破圈破局的这种办法吧。
0: 哎，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错的。那所以这十年你就努力了工作生活，所以没找到媳妇儿。
1: 你总结得非常到位，嘉哥。
0: 对啊，
1: 说得太好了，
0: 对啊，
1: 下次不要再说了。
0: 就努力工作嘛，对吧？就是你这个积极上进，但是就没有找到人生的另一半。

0: 这个很重要。所以接下来工作谈完了，我们谈谈生活。
1: 快放首歌吧，我觉得我感觉他快哭了
0: 啊！不用，我问完问题。
1: 那不是有什么文字写之类的，什么那个什么白月光之类的那首歌吗？
0: 文字写白月光，最追光者、啊、
1: 不是不是那个啥，就是得不到的永远
0: 在骚动。哎，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呢？
2: 嗯，我觉得我喜欢的女生还是更、嗯、简单、淳朴、善良一点，
0: 嗯，
2: 更阳光一点吧。
0: 嗯，
2: 就是。不要有那么多的弯弯绕
0: 啊，
2: 心态要阳光一点，
0: 直接一点的。
2: 对，因为我是比较简单，比较我觉得我也比较阳光，
0: 比较积极向上，对吧？嗯、
2: 对
0: 啊，那我们先把红玫瑰送给他好不好？
1: 对，然后还有家人要听，对吧？
0: 家人要听。昨天家人在群里面红玫瑰、白玫瑰聊了半天，后来我就告诉他，一个是国语版，一个是广东话版，啊，就这个区别。那我们先放给大家听一下，
1: 嗯。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1: 前两天啊，王大姐给我们留言说，一起跳了5年广场舞的张大姐不仅看着更年轻了，更是默默从划水队员变身前排领舞。还有一位程序员小李，以前加班后身体被掏空，躺在床上一动都不想动，现在周末有时候居然还能看到他晨跑打卡。一打听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悄悄订购了营养屋辅酶 Q 十。
2: 没错，所以辅酶 Q 十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这么神奇？其实啊，辅酶 Q 十可是藏在每个人细胞里的能量工厂，它就像心脏的专属加油站，专门生产心肌细胞所需要的能量。而20岁之后，人体自身合成辅酶 Q 十的含量每年都会减少1.5%，到40岁时只剩巅峰期的60%。不良的饮食作息习惯或者心理压力，还会进一步的导致体内的辅酶 Q 十含量去下滑。
1: 嗯，是的，现在的心脏问题所面向的年龄群体正在不断下调，伴随现在各方面的压力，无论是饮食、作息，还是心理的压力，都在不经意间为您的心脏增添负担。
2: 对，
1: 不妨试试为您的心脏加个油，趁着现在营养屋辅酶 Q 十活动，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仅需198元就可以为您的心脏健康加上4个月的油。
2: 是，
1: 这可比开车的油费要便宜太多了。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
2: 是的，可以去搜索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那我们看到后台也收到山西路林大哥的留言，说啊一直在买咱们家的营养屋的辅酶 Q 十，而且已经吃了好几年了。老朋友都说他这几年看上去啊都没什么变化。
1: 嗯，
2: 那说到这儿啊，咱们就要提一嘴了。辅酶 Q 十对于人体的自由基呢有很强的清除好处，可以做到抗氧化、抗衰老，它还有很多的神奇的好处啊，都是需要大家长期服用才能够慢慢的体现出来的。
1: 我们张女士也是老会员了，一直呢也在吃他汀类的药物。
2: 嗯，
1: 总感觉浑身的肌肉酸痛，后来啊坚持服用辅酶 Q 十，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肌肉酸痛好多了。
2: 嗯，
1: 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198元2瓶60粒装的辅酶 Q 十，每天饭后一粒，完全能够吃上4个月，396元5瓶到手，足够您1年的食用。您的心脏健康仅需每日1块多，就可以加上一层保护。
2: 嗯，
1: 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全部是满线。
2: 是的，开车的朋友都知道啊，车子上高速要先确保油箱有油，那心脏也是这样的，等到心脏油箱见底了，发出警告踩不动油门了，您才想起来加油，那就可能为时已晚。所以保护心脏健康刻不容缓，现在即刻拨打400-710-1909。 1009 4007-1009 为您的心脏加油助力。
1: 这几天温差大，医院的人啊也特别多。
2: 嗯，
1: 前两天一个朋友陪家里长辈一起去到医院，他帮忙挂心脏内科，差点没挂上号。
2: 哦，
1: 温度忽高忽低，人体不

0: 不能迅速适应并且调节，心血管问题就极易诱发，所以也容易连带心脏问题突然杀个回马枪。
1: 是的，
0: 不仅仅是我们上了年龄的长辈，包括经常抽烟熬夜加班的朋友们也要加倍注意。
1: 嗯，
0: 如果是在忙完工作后突然发现身体出现胸闷、心悸等问题，或者是您在从事体力活动时突然出现的心慌气短，那很有可能就是心脏在给您预警了。
1: 是的，所以保护心脏呢一定要从日常做起，不然啊等到心脏问题被发现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已经是大问题了。营养屋的辅酶 Q10 为您的心脏增添心动力，每100克的营养屋辅酶 Q10 添加辅酶 Q10 的含量是11克，更是添加了玉胶化淀粉，让您更好吸收。现在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除了有买一瓶送一瓶的198个人超值季度套装之外，还有396块钱直接到手5瓶的年度套餐，以及带您全家一起守护健康的594到手8瓶的全家健康装。活动力度巨大，记住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如果没有及时的补充辅酶 Q10， 更容易会引发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心肌梗塞、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上医治胃病，预防大于治疗，保养就在日常。一天一块多，保护重要的心脏等脏器。4007101909 400710190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9: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0: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9: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0: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9: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好，欢迎大家在8:33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哈，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

0: AIA100546 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
1: 对，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家人的群当中啊！我们现在群里面聊的非常火热的一个话题就是希望三省哥来做我们的嘉宾，然后呢分享的内容就是说呢从那个叫什么我看一下啊，
0: 我已经一下子显示有45条没有看，这才2分钟45条，我爬楼爬不起来了。
1: 对，然后那个孙孙给三省哥这个安排了一个采访的大纲，说你可以去讲讲你的青春往事，比如扑倒校花。哎呦，一天一天的被安排的明明白白，从青春往事再到恋爱经历、夫妻之道、育儿经历。
0: 然后我看到那个南京黎明说，说实话在这个群哪怕不说话，只看你们的聊天记录都能学到很多东西。
1: 这是一个表情，上面说的是这个内容啊。
0: 哎呦笑死我了，真的。
1: 而且关键是现在期待三省哥啊，都已经被大家做成了那个专属表情了。他们发了很多期待三省哥的表情。
0: 我后来发现其实最火的不是你和我，还有小助理，是三省哥。
1: 醉了，真的，我们早安生活家捧红了太多人，尤其就是说，应该说独独不包含刘佳和李欣。
0: 对，你看啊，霞姐，晴空万里小姐姐，她说叫她霞姐就可以了。
1: 好的，霞姐。
0: 彩霞的霞，她说这个配乐一响，就感觉情感节目开始了。大家还是很想听情感是吧？那我觉得要采访情感，那还不容易吗？我们继续来。这不就是我的长项吗？鲁豫有约就开始了，你了。来问问情感，你刚刚在上半段节目的时候讲说你喜欢，就是其实就是
1: 简单
0: 直爽一点的，
1: 善良对吧？直爽。
0: 对，那你之前没谈过这个类型的吗？
2: 没谈到。
0: 所以你谈到的都是不太直爽，
2: 很不直爽。
1: 那你为什么要谈呢？
0: 对啊，
2: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选人没选好。
0: 可能一开始是被外貌所吸引。
2: 我开始是个颜控。
1: 开始是你什么星座可以讲吗？
0: 可以啊，
2: 我是狮子座。
0: 热情奔放的星座。
1: 狮子座那个谁，男通宋慧乔有发言权，她老公就是狮子座啊。
0: 男通宋慧乔现在在迪士尼排队呢。
1: 她不是说看我们那个直播她就不无聊了吗？
0: 那可能她现在已经坐上了某个项目，现在在玩着呢。
1: 说狮子座是会有一点霸道，会有吗？
2: 我不是很霸道。
0: 那你会有大男子主义的那一面吗？
2: 没有丝毫没有。
1: 有的时候就是自己说了不算。
0: 对。那你觉得你是心思细腻的那一种吗？
2: 我心思相对细腻的。
0: 那你应该适合生活在南方。
1: 真的是啊。
0: 对吧，应该生活在南方。所以你对你的生活是那种井井有条的那种，是不是？
2: 对，是井井有条的。大概其我是个时间相对自律的人。就是。
1: 这人。
2: 大概几点起，几点去锻炼，然后几点去读书。
1: 他有个特别厉害的那个习惯，他每天跑步。
0: 哇，真的，几点钟开跑步？
2: 上大学的时候是每天早晨6点起来啊，然后上班之后就是下午5-6点了。
1: 但是你想，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最 happy 的4年，然后他每天早上6点起来跑步。
0: 对，大学不是最开心的就是没有早八吗？
1: 对啊。所以那个时候是不是大家都会觉得你
2: 这个，我舍友很烦我。
0: 哎，你大学也是在公安大学读的？
2: 不，我大学就读的是农业大学。
0: 农业大学。北方农业大学吗？
2: 河北农业大学。
0: 河北农业大学。南京也有一个农业大学。
1: 南农。
0: 哎，那个霞姐说狮子座有领导气质。
1: 是的。霞姐刚刚这么说的，说哎呀小伙长得好像还可以哈，就是这么说的吧。然后说那个就穿搭要
0: 注意一些。
1: 穿搭要再搭配一下。
0: 但是张欣马上就回复了，说体制内一般都是这样子。
1: 你看啊，对啊，他那个衣服上还是很有特点。
0: 对，很有特点。然后呢再加上呢，我觉得就是哎，你就这么想吧，比如说我们这栋楼里面有电台，对吧，然后有那个广播电影电视局。
1: 对。
0: 我们一进电梯，
1: 你就能知道
0: 哪个是电台的，
1: 哪个是局里的
0: 啊，就是会有很大的一个
1: 气质啊，穿搭呀，都
0: 你看，一般穿着衬衫，束着皮带，穿着西裤，穿着皮鞋的，就是局里的。
1: 对对对，然后你看刘佳老师这个穿搭，就
0: 看李欣老师穿这个穿搭，你就知道基本上就是台里的，
1: 对，就是台里的，
0: 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因为正好我们的台把他们局加在了中间哦，就我们18层楼，他们可是11到14层啊，所以正好在中间嘛，所以你进去你就能够看得到啊，哪个是台里的，哪个是局里的，
1: 所以这个跟自己的工作性质有关系，
0: 有很大的关系，
1: 对，有很大的关系，
0: 就是像我们这种穿着，可能到局里面上班，领导会说你回去吧，
1: 哎，别来了啊，如此的花里胡哨。
2: 对对对。

0: 确实会影响人。
1: 对，
2: 其实也不是环境影响人，我觉得是一种习惯。
1: 对，
2: 就是大家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的穿着就应该这样，比如说你做保险做中介，你不都是每天西装笔挺？
1: 嗯，关键是什么啊？比如说你周边的人都像你这样穿，然后哪天你突然之间穿得很 fashion， 嗯，大家可能接受不了，嗯，对吧？大家可能会，
2: 哎，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在体制内上班，
1: 嗯，
2: 然后呢，他上班和周末完全是两个人，
1: 嗯，哎，这个可以。
2: 上班的时候就西裤衬衫，一到周末的时候，嗯，那穿的潮的，
1: 嘻哈是不是？
2: 对，就特别嘻哈。他说我这些衣服只能周末的时候穿一穿。
1: 啊，对，
2: 嗯，因为他还是个领导。他更要注意，年纪轻轻，嗯，我经常开玩笑，我说呀，李处你来上班了，但是他内心还是就是有一颗很年轻很奔放的内心，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1: 对，好，我们拉回到主线了，嗯，我们聊一下感情问题。
2: 他不是说了吗？这没有碰到那个。
1: 对，所以说后来我有的时候觉得，其实谈一段恋爱之后呢，可能还是要复盘一下。你会想说，到底为什么哪里出现了问题？
2: 没用，这种复盘丝毫没有用处。
1: 就你哪怕筛选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也是要考虑的吧？
2: 因为所有的人都有一个特点，
1: 嗯，
2: 你跟一个人去相处，你想跟他相处下第二次、第三次继续相处的前提条件是，你会先被他的颜值所吸引。
1: 对呀，
2: 那你颜值一旦吸引了第二次第三次跟他接触，
1: 你可能就上头了。
2: 对，你就上头了。
1: 哎，一上头了之后吧，你会发现说很多东西啊，其实呢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
2: 对， 对，
1: 对， 对，所以我们昨天还聊天的时候还说呢，说自己给别人分析的时候，那简直
2: 头
1: 头是
2: 道。
1: 哎，
2: 发生到自己身上以后，哎，一谈恋爱智商零。
1: 哎，对，
2: 对不对？
1: 何止零啊，简直就是智商的表现。
2: 对，负数。这个是很正常的，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都这样，就是你，嗯，恋爱的经验怎么来？人家说多谈几次就好了，但我发现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从跌倒的地方再爬起来的。
1: 然后你就会发现，在同一个地方永远跌倒，跌倒，
2: 嗯，
1: 跌倒，
2: 嗯，
1: 就是千锤百炼。
2: 哎，那我们可以这样问吗，
1: 嗯？
2: 就是你身边的南方朋友多吗？
0: 嗯，不太多，
2: 不太多，也有接触过，
0: 也有接触过。
2: 那让你选，你会选北方的女生还是南方的女生？
0: 我更倾向于选，其实我更倾向于选北方的女生
2: 啊。
1: 为什么？
0: 他们可能还是更简单一点
2: 啊。那北方的在
1: 你现在此刻在江苏台啊，
0: 嗯，
1: 去那个做采访，
0: 嗯，
1: 你要不要重新再说一遍那句话？你得罪了多少人？你想想。
2: 哎，没关系。那
0: 我带我的这个直接印，因为我南方的朋友不是很多嘛，
2: 嗯，
0: 但是我的印象里边就是还是北方的人，就是包括女生会相对简单一点。
1: 我跟你讲，其实男女生不是男女，嗯，南北方的女生会有一定的区别。
2: 嗯，
1: 南方的女生呢可能会相对小巧
2: 婉约一点，
0: 对，比较婉
1: 约。然后呢，北方的女生呢可能就像你这个性格，
2: 嗯，
1: 她会比较
2: 那北方长大在南方工作的女生可以吗？
1: 你直接报名好了。
2: 没有这个意思，我就那很多人在北方上大学，然后到南方来工作。
1: 哎呀，我就想，孔丹丹丹，你是在那个北方出生的吗？不对，他海安人。
2: 他是南方人，他是正儿八经南方人。
1: 他居然会有那样的一个性格，等一下你见到了，你就会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性格。
2: 所以你看，把我问题问差了。我说那在北方长大，然后在南方工作的可以吗？
0: 那肯定可以，啊，
2: 对吧？
1: 啊，
2: 你别往老往是自己身上靠。很多在北方，
1: 啊，
2: 光我们台有多少北方人？你想想看
1: 啊，
2: 对不对？
1: 但是没结婚的不多啊。
2: 哎，这真是的，哎呀。这个采访吧，有的时候吧，
0: 其实有说起来，就是其实这个李欣在我的眼里边始终是有滤镜的。
1: 他昨天跟我讲说，因为我们俩昨天第一次见面，
2: 有滤镜。
1: 他说，对，他昨天见我说，他见我紧张，
2: 为啥呀？
0: 不知道为啥，
1: 我的气场太强了。
0: 有可能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的工作会接触很多的人嘛，社会的层级啊，包括这个事都会不一样。
1: 嗯，
0: 也见过就是很漂亮的那种女生，甚至什么演员网红也就见过。
2: 嗯。
0: 但是不紧张，没什么感觉，
2: 嗯，
0: 这感觉好像是，哎，就是
2: 工作而已，
0: 哎，对，
2: 嗯。
0: 但是见到昨天见到李欣，真的是头一次见面。
1: 好的，那你尊称一句，哦，李欣老师。
0: 哎，就是看到李欣老师的时候，然后真的会紧张。我天哪，我就是就是会紧张。然后我在说话的时候想啊，我这像这么说可不可以？我真的会有这种感觉。
1: 我跟你讲，刘佳老师，就是很多人其实见到我，尤其第一次见我的时候，他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有一种生人勿近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有点难。
2: 哎，我跟你说，我刚进台的时候啊，不是刚进台，就是我刚进台的时候，见所有的人都是老师嘛，对吧？
1: 嗯嗯，
2: 李老师、张老师，
1: 嗯，
2: 后来随着 年数越来越长，资历越来越老，然后呢，很多的新。

0: 新人就进来了，我们也变成老师了。
1: 嗯，
0: 然后很多新人就说嘉哥，我这个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都不敢跟你讲话，因为你那个脸始终是板着的，然后呢你就很严肃，你也不爱跟我们讲话。
1: 嗯，
0: 他说我们都不敢靠近你。
1: 嗯，
0: 后来呢才发现，接触几次之后，他说才发现其实你挺好相处的。
1: 嗯，
0: 我说你说的一点没错，我就是这个性。我心想我也不认识你，我跟你说啥呀。
1: 对，
0: 我们办公室来了一个实习生，你知道吗？
1: 嗯，不知道
0: 啊。你可能也不知道，我也是偶尔有一次下午的时候看到了。
1: 嗯，
0: 来了好久了，我可能始终没跟他讲过一句话。
1: 我也是这样的，就是见到了之后如果不熟确实不讲话。
0: 但现在的新人不一样。
1: 嗯，
0: 我们以前进到办公室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会说，哎啊，老师你好或者怎么样。嗯，孙孙说来了来了来了，晴空万里小姐姐说有戏，她说你俩有戏。哎，我怎么感觉是给李欣来做相亲会的啊？
1: 对，关键我俩现在相距
0: 1000公里。
1: 嗯，
0: 我还是那句话，距离不是问题，真的不是问题。
1: 你昨天不是这么说的？
0: 哦，昨天怎么说的？
1: 刘佳老师一脸正经的告诉我，啊，我想说你之前不是这么讲的。嗯，
0: 是吗？
1: 嗯，
0: 我之前说的是什么？
1: 当然是要在身边了。
0: 对，现在嘛，都没在身边，一旦真的接触了嘛，就可以在身边了呀。
1: 哦，
0: 对吧？是啊，是这样的呀。
1: 接触了之后，这个1000公里就
0: 我觉得结婚了，或者真的就结婚到那一步的时候，真的不能异地。也不是说不能异地，就不能离得太远。至少你就是想见面要能见得到。
1: 嗯，
0: 不是说我想见个面，我还得坐个飞机之类的，那就太麻烦了。
1: 嗯，
0: 但是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可以异地，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好的，听到了吗，派大星？
0: 派大星怎么了？
1: 不单身吗？要努力啊。哦，异地不是问题哦。
0: 异地不是问题啊。嗯，然后嘉宾看到李欣紧张，说明在乎，有戏啦，这是我老乡朱卫进讲的。
1: 嗯，哦，
0: 然后三省哥说哈哈，被你们玩坏了。
1: 三省哥还是更关心小助理，我跟你讲。
0: 苏文森说爱情这不就来了吗？
1: 我的个天哪，你那个对，还一直没有让他自我介绍呢。我们称之为唐老师。
0: 唐老师
1: 或者平常你
0: 唐长老
1: 不对。我刚才说唐警官应该平时就是工作的时候。对吧，唐警官。
2: 对对对。
1: 嗯，唐长老。这个
0: 主持人反应比较快一点啊。
1: 这个真的是，但是长得确实也是挺正的，
0: 挺帅气的。
1: 对，挺正的，
0: 就是北方男生的那种很男生的感，很男人的感觉。
1: 啊，
0: 那个晴空万里小姐姐让他过来，她说让他过来呗，
1: 让他过来。情况是霞姐，咱就是说有的时候没那么容易，你知道吗？
0: 小助理说接下来等男生考来南京呗。
1: 哎呀，好的，大家已经把你的人生已经规划好了啊。
0: 对，
2: 我努努力。
1: 你努努力啊，好好努力啊。
0: 嗯，要努力，加油，
1: 众望所归。
2: 我太想进步了。
1: 太想
0: 进步了。哈哈。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感情其实他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我觉得不是说，我真的觉得不是说，哎，我没有碰到或者缘分没有来呀。啊。我那天给你发的一个信息，你看了没有？就说如果你是单身的话，一定要
1: 就是要 improve yourself，
0: 就是一定要提升你自己，
1: 对，
0: 享受你自己的生活。
1: 嗯，
0: 然后那一个属于你的人，他一定会来到。
1: 对，
0: 千万不能是放弃自己，然后我在躺平的等那个人到来。
1: 就是说你在前行的道路当中，那个对的人会站在光里等你。
2: 嗯，就是这个两位老师说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对。
0: 嗯，
2: 就是在这个之前的生活的圈子里边吧，
0: 嗯，
2: 我的女生大概是那个样子的。
0: 嗯，
2: 然后等到我去读书之后，
0: 嗯，
2: 因为接触了就是不同这个地方的这个女生啊，
0: 生。嗯，
2: 包括这个，包括她们学历，那是被筛选过的嘛。
1: 嗯，
2: 确实这些女生会相对而言的比我周围的之前遇到女生优秀很多。
0: 嗯，
2: 最起码来说，就是从这个她们的个人习惯上来说，
0: 嗯，
2: 包括她们的这个性格上来说，都是非常就是超出那种生活预期的那种感觉。
0: 嗯，
2: 哦，就是那时候就是就像刚才李欣老师说的这个 improve my，
0: 嗯，
2: 哎，这个自己是吧？这个这个提升自己之后，才会遇见更好的人，遇见更好的生活。
1: 嗯，刚阿荣说唐山话有意思，
0: 是吧？
1: 对，阿荣在那个家人群里讲的唐山话有意思。
0: 霞姐说，欣姐你稍微表现柔和一点，先吸引过来然后再说。
1: 哎呀，我曾经跟刘佳老师说就是为什么我也比较艰难的一个原因。
0: 嗯，
1: 就是我这个性格啊，就是他就哎呀，
0: 不是，我跟你讲啊，干我们这一行的人吧，他有一个，就我们现在是自省的过程啊，他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你想要接触什么样的人，或者你想要做什么样的事，相对来

0: 来说简单，
1: 嗯，
0: 或者说机会太多，
1: 嗯，
0: 就你已经让你的眼睛可以看到，比如说
1: 天花板，
0: 对，所以你会对很多事情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包括是找另一半也好，或者交朋友也好，因为你身边的人都是这样的一群人，
1: 嗯，
0: 你的眼光就会放得很高，但其实是不对的。
1: 对，而且一个是我们自己的眼光会放得很高，同时呢，
0: 嗯，
1: 外面的人看我们的时候呢，他也会加入滤镜，
0: 对，他也不敢接近你，
1: 哎，
0: 就没机会了，
1: 你看看是不是，啊，
0: 对，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份工作而已，因为我也接触很多明星啊什么的，
1: 嗯，
0: 其实他们私底下真的，你要看到他私底下那个样子，你真的觉得他就是个普通人，
1: 也很颓，
0: 哎，早上起来披头散发，然后穿个睡衣，然后那个脸不化妆，
1: 不能说不好看啊，只能说可能会有点差距。
0: 对，有点差距。然后他也是正常人，你知道吗？路边摊他也照样吃。
1: 嗯，
0: 然后你也30块的衣服他也照样买。
1: 嗯，
0: 只不过就是你看到他的时候是光鲜亮丽，打扮得非常漂亮哈 ，shadow 的自己很好，然后上镜而已。
1: 我你说30块的衣服也会买的时候，我想到了那个谁，哎呀，那个美女叫什么来着？
0: 周迅吗？
1: 不是周迅。嗯，哎呀。突然之间在嘴边想不起来了，
0: 哪个美女，
1: 就是一开始觉得她长得就是很有心机的样子，但实际上她是一个类似有点笨蛋美女带引号的啊，
0: 猪猪吗，
1: 那个，不是笨蛋美女，怎么会是猪猪，猪猪是我的女神，
0: 哦，孟子义啊，
1: 对，孟子义，然后她有一次在那个节目当中穿了一件衣服，黑色的那种毛毛的，不停的在掉毛，不停的在掉毛，然后她说就淘宝几十块买的好像是这样的，
0: 我
1: 印象当中。
0: 我有一次看周迅采访，他说有什么关系啊？他蹲在那个马路牙子上，他说我身上这件衣服是什么动物园买的？
1: 有，北京市有个动物园，然后是可以买衣服，
0: 动物园可以卖衣服的吗？
1: 啊，
0: 他说动物园买的10块钱，
1: 一个地点的一个标志。
0: 然后说还有另外一件
1: 10块钱，
0: 秀水街买的，是不是有一个秀水街？
1: 有吗？
2: 有秀水街，
0: 秀水街买的30，
1: 嗯，
0: 那又怎么样呢？
1: 现在好像没这个价格了吧？
0: 现在我不知道哎，
2: 现在没
1: 买过。但是30和50应该也是有的，10块可能应该没有了。
0: 来，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嘉宾提出的问题，我们来问问唐老师。三省哥说，问问嘉宾有没有喜欢哪个行业的？他说，有的人是会有职业倾向的，他想要问问你喜欢从事哪个行业的女生。
2: 这个，
1: 真是给你相亲。
2: 这个真问点上了，我确实喜欢这种，
0: 媒体行业的。
2: 媒体行业的
0: 啊，
2: 因为这个就是从小，你看，就是今天来做这嘉宾，我本身就是对这个东西带有滤镜
0: 啊。
2: 小时候，因为咱们就是在我这个年纪，他只能看电视啊，听广播
0: 啊。
2: 我从小觉得这个女生给我打下来这个基础呢，就是啊，很开朗，很知性，哎，很什么的都知道这种感觉。
1: 昨天他跟我讲的时候，他说我们家那边唐山电视台是吧，有一个什么知名的女主播，
2: 对对对，叫侯冬
1: 颖。我是真不知道，
2: 他不知道，但是当时就是在我上学那会儿，因为在只能在食堂的时候看那个电视嘛，正好就是那个时候正好是他在这个播天气啊或怎么着的。
0: 那你要回去李先生，你不直接把他给对吧，秒杀他。
1: 我应该是不会回家去做这个行业，
0: 因为你毕竟现在在省台。
1: 是，没错，而且还是在对吧，
0: 江苏省台。那得了啊！你看孙文森说，他说的就是欣姐，人家就是奔着欣姐来的。
1: 我的个乖，
0: 这是霞姐讲的啊，人家就是奔着欣姐来的。我们小助理也情商真高，他说小星星是三观很正的宝藏女孩。
1: 啊，我认可，
0: 对吧？
1: 这个
0: 小助理绝对是情绪价值点满的那种。
1: 我们俩那天还聊天呢，然后因为小助理跟我也很像嘛，性格上也是比较像的。
0: 他说多聊聊，今天可以加时间。张欣讲的。
1: 那加量不加价有没
0: 有？我倒是想聊，不知道那个广播有没有这个时间段可以开给我们。
1: 是的，
0: 因为每天张欣会提醒我们节目快结束了。
1: 他其实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差不多要到点了，
0: 对，
1: 但是还想多听听是吧？
0: 对，但真的没办法，早安生活加2个小时。就是已经是极限了，江苏广播最多也就2个小时的节目，没有超过2个小时的吧？有没有2个小时的？没有吧？
1: 好像是没有啊，目前是
0: 极限了。
1: 不知道咱俩是不是能打破这个极限？
0: 不要，我怕加量不加价，加量加价可以考虑，加量不加价就算了。好，张欣说让胡总审批一下。
1: 胡总最近也不理我们，我们被打入冷宫的2个主持人，然后呢，家人群里面是吧，也最火的是三省哥，其次是小助理，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
0: 孙说唐老师笑得真好看。
1: 唐老师，唐警官，
0: 唐警官。
1: 贪官也是这个笑，我刚要说笑不露齿，后来发现呢是八颗牙比较标准
0: 的。他很好，他很好，就典型的北方人的那个长相，身高也、嗯、也够高。怎么了？
1: 你看我，我不知道哎。
0: 就那。你是我搭档，我不看着你，我看哪儿呢？
1: 我以为你看着唐老师说，他的身高也够高。
0: 晴空万里说，嘉宾是来南京了吗？现在是在南京，
1: 此刻在呀、啊，不然我们是怎么？
0: 不，他的意思是他已经来南京工作了吗？
1: 哦，没有，没有，
0: 没
1: 有，没
0: 有，没
1: 有，
0: 没有啊，
1: 那没有。
0: 嗯，你们那个群里面有没有一些南京的这个大型事业的？
1: 招人的
0: 今天非常感谢啊，那个唐警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嗯、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你理想当中的人生的另一半，
1: 对，也
0: 开启你的品质人生、
1: 哎、品质人生，
0: 品质生活，
1: 对，同时呢我也希望说呢你未来学业呀工作呀、嗯、生活呀都能够顺顺利利，
0: 对，
3: 嗯，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0: 现在是上午9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每天9个3分钟轻松养生，一刷牙持续3分钟，二水沸后再烧3分钟，三吃热喝凉间隔3分钟，四睡醒后赖床3分钟，五生气不超过3分钟，六入厕不超3分钟，七每天腹式呼吸3分钟，八运动间隙歇3分钟，九开水泡茶3分钟，你能做到几个呢？加入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会员大家庭，分享更多健康心得。服务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3: 感谢收听东平养乐会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您带来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先请出嘉宾老师左红左老师。左老师你好。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3: 今天节目中也将请左红老师给我们带来系统的健康知识讲解，接下来时间交给左红左老师。
4: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时间啊，继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分析讲解关于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些知识哈。我们本周的时间里呢，就围绕着这个话题跟大家全面的进行讲解。咱们讲到了高粘血症啊，又讲到了高血脂。今天呢，我们继续讲这个高啊，我们讲什么呢？讲高血压啊，讲高血压。那么朋友们，一说到高血压呀，就是可以说是太普遍了啊，它比这个高血脂发病率还要高，比这个高粘血症大家对它的这个认知度也是非常高。其实呢，高血压这个问题呢，从年轻人到老年人啊，它这个涉及到群体非常的大。在几年多年前啊，我看过一个报道，就说小学生体检，那你看小学生到小学6年级也无非12岁，

这个小学生体检都发现有血压高的，你从这一点上来看啊，就觉得这个血压呀，真的是哈，它并不只是老年人的专利啊。那么为什么小朋友都有高血压的呢？那大家看一看这个小朋友现在的现状哈，一个是这个肥胖率，是不是小胖子特别多？第二个呢，我们看这个近视率。 啊，你看，从小学有好多孩子都戴眼镜了，其实都是一种，就是，饮食啊，这个习惯啊，变化导致的，饮食和习惯这种变化而导致的，尤其是饮食习惯，这是小朋友，那么到了中学时期，他这个血压高的比例会更多，而到了高中时期，以及到了大学时期。 你看，这些年轻人呢，血压高的太多了。我记得咱们曾经有一位老朋友啊，我们的老朋友，咨询过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家的大孙子，是在武汉还是在哪里上大学？然后，这是个突然间，就是休克了，晕倒了，送医院。 送医院不检查吗？你看到底啥情况呀？好了，这一查可好了，一身的老年病，所以我们这位老朋友来电话咨询呢，说这个怎么这个孩子才20来岁，怎么一身的老年病啊？什么叫一身的老年病呢？哈，就这个孩子呢，一个是肠胃不好，一个是呢高血压。 高血压，再一个呢，高尿酸，高尿酸，还有呢，脂肪肝，还有颈椎病，还有腰椎病，哎呀，这一系列的问题，他说怎么这个小孩怎么得了一身的老年病啊？实际上后来了解怎么情况呢？就说熬夜，晚上不睡觉，打游戏，然后呢，平常晚上就喜欢喝酒喝啤酒，大量的饮酒，因为这个孩子一上大学呀，就放松了，晚上的时间很充足，所以出去喝酒，然后再就是回来打游戏，晚上不睡觉，白天还得上课呀，就这样消耗，所以说就出了一身的毛病。所以你看哈，就是与生活方式有关系，这是年轻人哈。 我们呢不重点讲年轻人，我们重点讲老年人。老年人，这个高血压，每次在跟大家讲高血压的时候啊，我都在讲一个问题，就是说高血压我们一定要有极强的预防意识，极强的预防意识，所以大家一定要有。 极强的预防意识才可以。这个今天早上看到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就包括有家里有学生的哈，可能你们家长群里边也都在讨论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呢，他真的是哈给很多的学子指明了方向，尤其是考研的学生。他给指明了很清晰的一个方向，改变了一代人的一个方向吧，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可以查一查哈，叫张雪峰，然后呢，才41岁，所以说呀，大家想一想，为啥突然间就没了？为啥突然间就没了？就是。 劳累，我觉得他就是劳累，你看直播呀，这个什么的，他的工作量是很大的，但是也有些问题呢，可能不在意，过度消耗。你才41岁，都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因为他太有才气了，非常有才气，我都喜欢看他的直播。但是不爱惜啊，有些问题，有些身体的信号，你不重视。 对吧？有些身体的信号你不。

就可以了，好像说就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这是大家的一种认识啊，觉得只要吃降压药，哎，只要这个血压控制的比较稳定就没啥事儿了啊，这是大家一个错误的认识。因为从现实生活中我们大家能看到啊，就是高血压的病人常年吃高血压降压药，对吧，一直吃药很认真，但是呢好多的问题根本没有杜绝，该发生的都发生了。什么叫做该发生的都发生了哈？你看作为这个高血压来讲，有很多人啊突然间脑梗了，是吧，突然间脑溢血了，又发生心脏病了，对吧，就是一直在治疗着，但是病还是发生了。这就说不是说吃个降压药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或者规避一切的问题啊。我们对于降压药的认识呢，要有一个现实的认识，就说它只不过是控制血压而已，但是它却无法杜绝对身体造成的伤害。不过呢，血压如果控制的好，对人体造成的危害呢，它就小；血压控制的不好，它对身体造成的危害就大。区别呢是在这里呢，啊，区别是在这里呢。所以呢，作为这个血压的问题，啊，作为血压的问题，你看哈，控制的好还是有好处的，但是控制不好呢，对身体带来的危害是更大的。控制的好呢，这个危害呢这就弱一些，但是弱只是弱，并不是不存在，只是它减速了，啊，减速了。所以你看，减速了不等于不存在啊，而且有一些症状哈，在初期它并没有明显的感觉，有一些危害是没什么感觉的。所以在每当讲高血压的时候，我都会讲一句话啊，说什么呢，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危害，对吧，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危害，这是一直在跟大家讲到的这个观点啊，就是不要认为我觉得没事啊，我没感觉出怎么着来它就没问题，这是错误的。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危害，每次讲高血压我都会讲这句话，这就是提醒大家啊，一定不要有侥幸心理啊。你认为好像这个高血压非常偏爱我们自己哈，就会放过我们的身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呢一定要提前预防啊，因为高血压最终导致的伤害啊，很多都是非常残酷的，很残酷的。高血压导致的伤害有的时候哈，就是生命，就是与生命无关啊。高血压导致的伤害真的是与生命有关，就是可以导致就是生命威胁啊。你像脑溢血、脑血管破裂，是吧，大面积的这个脑血肿，它真的是可以导致，直接导致这个猝死，叫猝死啊，就是很快，有的时候都不给你抢救的机会，是吧，包括心源性的啊，就是高血压导致心脏性的这个心脏啊，急性的这个病症，严重的高血压它是可以导致心功能异常，导致心衰啊，心衰可以急性心衰的，就平时是慢性心衰，但是在你过度劳累或者某些原因的影响下，它可能是急性心衰了，对吧。所以说呀，这个危害哈，就是不是说我不在意它就不存在，那么我们呢要对高血压有积极的预防的措施。当然说到预防措施呢，我们首先要研究高血压形成的这些基础，对这些基础呢我们要逐个的去攻克这些基础哈，一个一个

一个个的解除掉，这些就是风险嘛，把风险一个一个的根除掉，那么就不会存在风险了。所以讲高血压呀，不单是讲高血压，而是讲形成高血压的原因。其实我在前面给大家讲到的高血脂，还有高粘血症，它都是高血压的原因，高血压的因素。你像 血粘度高，大家想想，血液流动的过程中阻力就大，阻力大，压力就大，对吧？阻力大，压力大。所以说呢，这个高血压呀，它与高粘血症有关系。那么我们降血粘，把血粘度降下来，这个血压是不是就得到一定的缓解呢？最起码血液在血管中流动的过程中 不那么粘稠了，阻力不那么大了，阻力不大了，压力不就不大了吗？阻力大，压力大，对吧？阻力越大，压力越大，所以说呢，它把血粘稠度降下来，就有利于稳定血压。第二个呢，就是对这个血脂来讲，你看血脂，无论是甘油三酯还是坏胆固醇，只要超标， 在血液中，它就是一些杂质，它也是导致血粘稠，而且呢，它还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如果我们把血脂降下来，首先是净化了血液，那么这个血液它运动起来，它就轻松一些，没那么多负担了，对吧？如果我们把血脂降下来，有效的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那么对血压的帮助就会更大。如果已经形成的动脉粥样斑块，我们进行分解和代谢，让管道宽敞，管腔宽敞，管壁变薄，血液循环更加通畅，血压就更加稳定。你看，这些都是导致高血压的原因。如果我们让血管的管壁，这个血管的弹性恢复，让它特别有弹性，像头皮筋一样能拉伸，能回弹，能拉伸，能收回，叫收缩和扩张。那么如果它很有弹性，这个血压就游刃有余。但是一个硬的血管，它的压力就不好控制了，对吧？ 所以说呢，对于这个软化血管来讲也是至关重要，软化血管也是至关重要。还有就是什么呢？血压的这个波动与神经的关系十分密切。你看哈，我们在休息不好的时候血压容易高，在心情不好的时候血压容易高。如果你生一肚子气， 你一量血压是吧上去了，哎呀，气得我血压都上升了，这一生气血压都上去了。所以为什么高血压的朋友一定要保持情绪稳定呢？再大的事别生气，一旦怒发冲冠，气得脸都涨红，你血压必然是高。往往在这个情绪激动的时候突然间出现意外，比如说脑梗了，脑出血了， 或者是高血压性的心梗了，你看都是与这种情绪有关系，也就是说血压受神经的支配，受神经的影响。所以调节好情绪也很重要，保持好心态，调节好情绪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方面都是我们要研究的，也是要实质进行解决的。只有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 血压逐步的稳定，保持在正常的范围。所以大家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的高血压为什么顽固，以及为什么吃降压药无法真正的把高血压治好，就是因为我们第一个问题很复杂，第二个呢，我们用的方法，咱们吃的降压药， 其实大家好好研究研究，这个降压药，好好研究研究降压药。

要好好研究降压药的哈。你看这个降压药啊，朋友们，好好研究一下啊。就说它呢，这个血压的这个降压药呢，虽然它这个种类很多，种类很多啊，各种各样的降压药是吧？几十种都是有的。但是呢，研究一下它的作用原理啊，基本上呢就分这么几类，就分那么几类啊，作用原理哈，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吧。但是呢，没有像我刚才讲到的解决的那些病因，比如说血粘度问题啊、血脂问题、动脉粥样硬化问题、血管弹性问题，是吧？还有平复神经这方面问题，这些方面哈。它不是针对这个基础方面的，那么它只是说，你比如说扩张血管啊，抑制血管平滑肌的紧张啊，利尿啊，降低血容量啊，也就这样啊哈，就是我让你的血容量降低，别让你血液那么多，给你放放水，这血管内的压力不就轻了吗？这是一个方面哈。还有呢，就是，通过这个，就是扩张血管儿，啊，扩张血管儿，让血管放松，别紧张，对吧？或者抑制血管的紧张，我不让你血管收缩，哎，这个情况下来起到降压，但是没有像我讲的，哎，把血粘度降下来，把血脂降下来，啊，把血管弹性改善。把血管中的这些斑块代谢掉，管道让它畅通，不是这样的哈。啊，如果这些方法呢，我们还用别的，就是一般用别的方法，比如说高血脂的人吃降脂药，啊，有血粘度高的人呢吃抗凝血的药，但是抗凝血它并不是降血粘的，它只是抑制血小板的聚集，有一定的预防血栓的作用，但是血粘度是血细胞。红细胞的聚集，阿司匹林、抗凝药，它是不作用于细胞的，不作用红细胞的，啊，它可以抑制血小板的聚集，所以说它是不是解决本质问题的，啊，我们大家就是多多了解、多熟悉就知道了。那么通过这样一个作用哈，通过这样的一个方面、一个作用。啊，对于咱们的高血压来讲，这不就达到了一个什么呢？一个因，就是原因，叫病因啊，可以叫病因，也可以叫源头，是吧？我们解决的是这源头，一步一步的把这些问题基础解决，基础条件把它解决，才能够使得我们的血压逐步的稳定，逐步的平稳下降，逐步稳定。对不对？而且呢，一旦把这些因素解决，这个高血压的危害也就消除了。你想啊，如果哈，我们的血粘度也不高，血脂也不高，也没有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狭窄、血管弹性又好，那么它可能会发生脑供血不足或者心肌缺血的现象吗？它可能会发生脑梗或者血栓的情况吗？不会呀，因为它没有条件啊。对吧？脑梗的发生、心梗的发生、脑溢血的发生，它都是有条件的。但这些条件我都给它消除了，它想发生都没有。对，我想堵，没有堵的东西呀。我的血管想破裂，对不起，我血管弹性太好了，你就是压力大一点，我也破不了，因为我很有弹性。弹性就是韧性。啊，弹性就是韧性。说我想破，破不了。我想堵堵不上，没东西，没东西可堵，对吧？整个的身体的供血都非常的好，就不会出现缺血之症。这就是基础，是吧？这就是解决的基础。所以朋友们，我们的高血压问题哈，就是在没发生之前，哪怕我们还比较年轻，但是一定要重视。啊，尤其是现在哈，这个年轻人的高血压呀，太多了，尤其是过劳性的高血压，

过劳性高血压。我们家就有一个过劳性高血压的，我们家就有一个过劳性高血压的。那么我都建议他，吃降压药了。为什么建议他吃呢？因为没办法，工作原因没办法。那有朋友会讲，老师，你怎么不建议他吃抗生物呀？其实对这种过劳性的他就是过劳性是与精神有关系，它不属于病理性的了，它只能硬生生的通过药物干预来控制。它不是说到了年龄我衰老了，存在一系列的指标不正常，不是，它就纯纯的是因为工作压力过大，工作时间太长，这个熬夜，对吧？这个我给大家讲过多次我给大家说，我说我弟弟，这个骨科医生，骨科医生天天围着手术台转啊，从早忙到晚。他最忙的时候一个星期就在家住了两天，就在家住了两天，一个周啊，一星期在家住了两天。说为什么在家离着这个就是他这个医院跟这个家离多远呢？2公里。2公里步行也就半小时的事儿，就这么近一星期一个礼拜回来2趟家，在家住2天，平时都干嘛呢？都是加班和值班，加班和值班。尤其是手术越多的时候，他越不敢离开，因为怕晚上出什么问题。所以你看就是年轻轻的，一量血压，心率也快，心率都达到110，心率都到110。血压也高，我说你这样下去你容易出现意外的，我告诉你没办法，就是工作量太大，工作压力也大，而且这个工作呢还极其紧张。你想手术人命关天呐，是吧？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动作，你都要做到位。你万一出问题，那真是麻烦，大麻烦，是不是？所以他又很负责任，又特别细心，又有责任心。这个压力就格外大，所以我就说呀，我说你这样下去会容易出事儿的，就是过劳、过劳性的、过度紧张、过度劳累、休息不够、压力太大，这就是这个特殊原因，它不属于病理性的，它不属于病理性的，所以他这个情况你给他用抗生物去调，那太困难了，所以我现在就建议他。适合就是配合这个降压药吃了。我说你得吃降压药了，少吃，你得控制一下。心率太快，压力又高，风险很大。虽然年轻，但是也撑不了多长时间。尤其说到这个心率，朋友们，我们的心脏就是个发动机。你看机器它运转多长时间？比如说这个机器它运转多少转，或者跑多少公里，它是有限的。我们的心率呢，平均在60到70次之间是最正常，就65到72次之间的心率是最健康的，是最健康的。但是如果说他的心率，你看都超的都达到110，他平均每分钟都比人家健康人多跳几十次，对吧？比健康人能多跳30-40次。这个机器不就提前报废了吗？跳完早，跳完早结束。所以心率过快不是个好事儿为什么心率慢的人说叫运动员心脏，叫运动员体质，是吧？平时的心脏心率就50-60次，健康时期就50-60次，所以他跑起步来也就是70-80次，这个心脏的负担不至于过重。那么有的朋友说，那不是心率过缓吗？如果是先天的。基础心率就低，人家就是一个这样的体质，就适合做运动员，是吧？叫运动员心脏嘛。你看你过快，它就是一种消耗，就是一种消耗，就是它始终处于神经兴奋和紧张的状态，导致了支配心脏跳动的神经和支配血管波动的神经过度紧张而引起的。所以这也是一种工作原因。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张老师，我估计也与劳累有关系，41岁的张老师，对吧？他也与这个劳累有关系，就是长时间劳累，然后呢，估计血压也会高，因为这种休息不好的人压力很。

0: 每天九个三分钟，轻松养生。一、刷牙持续三分钟；二、水肺后再烧三分钟；三、吃热喝凉间隔三分钟；四、睡醒后赖床三分钟；五、生气不超过三分钟；六、入厕不超三分钟；七、每天腹式呼吸三分钟；八、运动间隙歇三分钟；九、开水泡茶三分钟。你能做到几个呢？ 加入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会员大家庭，分享更多健康心得。服务热线 400-797-0000 400-797-0000。
1: 感谢继续回到东平养乐会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您带来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接着我们继续有请左老师。左老师，
2: 哎，好的。我们接着刚才的这个高血压话题讲哈，就是朋友们一定要知道，你看现在哈有一个高血压非常严重的危害，就是脑梗。脑梗现在的发病率哈特别特别高，不知不觉中就梗了。 就是还大家甚至不认为自己会得脑梗，但是却轻易的得脑梗了。可是这个脑梗的发生，它并不是从天而降，也是长时间的这些发病因素的积累最终导致的爆发。这个脑梗呢，你看有大面积脑梗，是吧？有腔隙性脑梗，其实都与高血压有关。大家发现没有哈，凡是得脑梗的病人哈，几乎都有高血压病史，而且在发生脑梗的那一刻，血压是非常高的。这一量血压那这么高的血压呀，这就是这个引起脑梗的原因。脑梗啊哈，尤其是腔隙性脑梗，你看有一些腔隙性脑梗是这样的，当血压急剧增高之后， 血压一升高，血管不就收缩吗？大血管要收缩，它还是有空间的，还不至于血管堵塞。但是小血管也收缩，本身有一些小血管就细得很，它一收缩，这个血管就直接闭塞了，就直接的闭塞了，哪里的血管直接关闭，哪里就出现梗塞灶嘛，对吧？这是一个方面哈。第二个， 血压呢，在波动的过程中，如果血压很高，在波动的过程中，过度的紧张啊、扩张啊，血流啊、血液的冲击力度就非常大，再加上血管的波动幅度大，非常容易导致管壁上的那些斑块发生破裂。 单块发生破裂就会

0: 这个斑块就会脱离，啊，随着血流呢就运送到大脑中，是吧？就形成了这个游离的栓子嘛。游离的栓子，啊，就是梗塞的这个发生梗塞的这个塞子，它最起码它有塞的东西，对不对？它有塞的东西，啊，所以说就出现了这个，啊，出现了这个血管的堵塞嘛，就引起了脑梗，它都是与高血压有关。那你看，如果哈，我没血管啊，让它干干净净的。血液的粘稠度也不高，血脂也不高，血管的管壁脂质给它分解代谢掉，管道是畅通的。在这些条件下，血压不会突然增高，啊，不会突然增高。再就是说，偶尔增高，比如说情绪不稳定引起了血压的波动，它也不至于脱落那些脏东西呀，不至于导致管壁的斑块破裂呀，不会剥离这些脏东西呀。啊，那么它也不容易轻易的引起血管的梗阻，是不是？所以啊，这个脑梗啊，这个情况哈，还是要从这个基础上去预防。脑梗的发生一般都是急性的嘛，所以它并不是说提前给我们打招呼啊，我会要得脑梗哈，你提前防着点，不是这样的，对吧？它没有症状啊，往往都是突然间。突然间头晕啊，突然间这个晕厥了，突然间头痛的厉害，恶心啊，突然间觉得手脚麻木，不听话了，他就突然间的嘛啊，这就是急性危害。所以在这个高血压这里哈，脑梗啊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高血压危害啊，高血压危害脑梗是高血压最常见的危害，所以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时刻预防着脑梗。同时呢，脑溢血啊，脑溢血就是老年朋友们哈，年龄大，血管又脆，这个脑溢血啊，一定是与血管脆有关系。血管比较脆，脆是什么？就是硬了，弹性不好了，再加上突然间的高血压。它是非常容易引起血管破裂的，这是作为啊这个血管的破裂脑溢血啊。当然也有很多年轻人哈，就是年龄不大，30几岁40几岁也得脑溢血了。他得脑溢血呢，那么就看他有没有，一个是有没有高血压病史，还有一个呢要看有很多人呢，他会出现一什么现象呢，叫做先天性的脑血管畸形，或者先天性脑血管瘤，它有这些原始的这个基础的血管的这个问题存在。如果再伴有着高血压，那么它容易在这个畸形的地方以及血管瘤的地方发生破裂啊。但是老年人的脑溢血是由于动脉硬化，血管变硬变脆，再加上高血压导致的，所以软化血管呢也很重要啊，软化血管也很重要啊。那么这是作为高血压的对大脑的这种危害。高血压呢还可以慢慢的哈，导致这个脑萎缩，进行性脑萎缩，就是由于高血压血管一收缩血管变细啊。那么血管一变细，大脑的血液供应就减少，长时间的大脑的血液供应减少，那么脑组织细胞它就没有充足的营养氧气的供应，这个时候呢，大脑细胞就会慢慢的萎缩，慢慢萎缩，越来越重，逐步萎缩，形成了脑萎缩。脑萎缩啊，它也是一个这个慢性发展的过程啊，让很多的朋友前期是感受不到的，也不知道自己脑萎缩。但是脑供血不足是有感觉的，什么感觉呢？头晕呀，头沉呀，啊，平时我们会觉得，哎，这个头啊，像戴着个紧箍咒一样，紧紧的，闷闷的，沉沉的。有的人形容，啊，像戴了个厚帽子，啊，反正这个脑子不清亮，啊，这就是晕晕沉沉。 晕晕沉沉，他并不是大晕啊，就突然间天旋地转呐、啊，或者晕的走不了路啊，啊，那是急性发作了哈。一般情况下就是感觉到这个头脑就是不清亮，晕晕沉沉。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实质上呢，就是脑供血不足了，啊，这个脑供血不足的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头就有一些信号发生，啊，大家认为，哎，这已经常态化，经常这样，就不在意，实际上它就是脑供血不足。那么久而久之，这个脑组织长时间吃不饱、喝不足，它慢慢自然萎缩。脑萎缩是什么？脑萎缩是脑体积的缩小，重量的减少，它是实实在在告诉你，这个脑仁在缩，那脑仁在缩呀，对吧？这个脑仁就像那个核桃仁一样，你看这个鲜核桃哈，在没晒干之前，它水分非常足，你掂一掂很沉呀。晒干了之后呢，你一掂要好轻啊。在一晃那里边哈啦哈啦响了，为什么响了呢？因为脑仁也缩了，核桃壳也硬了，然后呢，在核桃仁和核桃壳之间有缝隙了，它就晃了晃了响了，是不是？这个大脑的脑仁也是这样，你看我们的颅骨、脑壳，它不会缩，骨头嘛，它不会缩，但是脑仁会缩，所以颅脑间隙就变宽，脑回沟就变深。脑仁缩小，它真正的缩小，体积缩小，重量减小，啊，这就是脑萎缩。那么脑萎缩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你想啊，脑萎缩带来什么危害？首先来讲，你看记忆力减退，对吧？记忆力减退，慢慢啊就健忘特别严重，健忘，转头就忘，啊，记忆力越来越差，甚至慢慢的会形成老年痴呆症，就是糊涂了。糊涂了，是吧？稀里糊涂的，甚至遇到一个很熟悉的人，都得想半天，这是谁呀？我怎么记不起来了呢？得想半天。啊，这就是记忆力减退，慢慢就向着老年痴呆症这个方向去发展，是吧？有一种病叫阿尔兹海默症，阿尔兹海默症属于老年痴呆症中最常见的一种表现，啊，有的是呈间歇性的。但是就是脑老化，脑组织老化，啊，这是长时间的供血不足导致的，记忆力减退，啊，还有老年朋友们的这个睡眠问题啊，我们一些照顾老人的人很有体会，啊，一些老人呢，到了晚年就是老小孩儿，老小孩儿，老了之后这个脾气啊，就像孩子一样很任性，啊，说闹就闹。说不睡觉就整宿折腾你不睡觉。
1: 四倍高浓缩的辅酶 Q10 胶囊，每一粒的含量平均高达 40.7 毫克，是每天只需要吃一粒就足够的高品质产品。市面上238元一瓶，现在打进40071010909 40071010909 是198元，而且限时立享买一瓶送一瓶的超值优惠，198元买一瓶送一瓶，两瓶198元，吃上足足四个月。40071010909 40071010909。
2: 那有朋友问，给心脏加油，每天一粒就够了吗？是的，膳食营养指南当中建议的每人每天摄入辅酶 Q10 的量是不超过50毫克，所以这一粒 40.7 毫克是基本够用的了。线上呢有很多上一轮活动买过的老听众来复购的。8112的陈先生说，这次买了是准备送给爸妈吃的，他们其实呢比我们更需要，上了岁数了，本身这个心脑血管问题啊隐患就比较重，辅酶 Q10 是心脏的动力源，真的是要坚持吃。
1: 是的，8641的冯女士是新朋友，说妈妈去年做了心脏搭桥，这个能吃吗？当然可以吃啊，但同时呢我们也不能误会了，辅酶 Q10 严格意义上来说呢不是药，它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参与我们的心脏乃至其他脏器的工作运转的能量来源，所以呢不单单是心脏有问题的朋友才需要，而是所有我们年过30岁的朋友都需要，因为辅酶 Q10 在30到35岁之后加速流失，长此以往很容易供不应求，会对我们的心脏动能产生影响，严重的甚至会导致 心脏停转罢工，危及生命安全，所以必须要及早的去补充，而不是说等到心脏出毛病了，有问题了，那就不管。

0: 光是吃辅酶 Q 十了，得要去检查治疗了。
1: 对，而今天推荐营养物品牌的辅酶 Q 十胶囊，其实就是在给大家的身体推荐一个靠谱的加油站，并且是高浓度的加油站，是在为我们的心脏加油。所以先不管价格，我认为首先我们一定要选择品质更好的才行。
0: 对，
1: 营养物品牌的辅酶 Q 十，一粒相当于 40.7 毫克的含量，每天一粒就足够，关键还不贵，一颗才划算1.6元。4007101909，4007101909，活动最后的一分钟时间，热线此刻是全部满线。
0: 是的，9453的黄女士是第二次订购了，说上次买少了，这个辅酶 Q 十原来是老中青都可以吃的，今天再买四组。
1: 是的，买四组到手是8瓶，享受我们家庭装的优惠，额外有惊喜赠品的，详情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4007101909，4007101909。
0: 金陵小区的冯女士说，爸妈年纪大了，心脏不好，辅酶 Q 十一直在吃的，只是今天你们这个性价比我算了一下，确实是高啊。
1: 那肯定的，2瓶只要198，但是这个是新品推广红利期才有的，错过了不可能再送了。所以4007101909，4007101909，最后的半分钟时间，大家一定要抓紧，再抓紧了。
0: 嗯，是的，营养物品牌的4倍超浓缩辅酶 Q 十胶囊，198元2瓶，一天一粒，足足4个月的辅酶滋养，能量动力源，心脏发动机，增强抵御，心年轻人才能真正的充满活力，每天1块多，安全有效，更有性价比。最后10秒钟，立刻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

0: AM 八四六，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
2: 轻轻将它擦亮，
1: 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0: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3: 收音机旁各位听友，欢迎您此刻来到美丽夕阳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月。美丽夕阳在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直播，欢迎您锁定江苏健康广播收听，调频100.5中波846。手机上打开大蓝鲸客户端收听和参与节目更便捷，您在手机上的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并下载大蓝鲸，点开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美丽夕阳的 Live 互动直播间收听和参与节目。今天的话题是上世纪90年代的歌星和演员，你喜欢哪些呢？也欢迎您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回听回看往期节目，收听收看其他音视频。此外，也欢迎重点关注美丽夕阳的音频专辑、视频专辑银发 Vlog 以及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欢迎在大蓝鲸上进行浏览。另外

0: 也欢迎在微信上搜索去往绿洲，有趣的去，去往绿洲，这是美丽夕阳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欢迎您关注留言点赞转发。
1: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0: 今天的美丽夕阳节目呢，主打的内容依然是怀旧啊。每个人都会有怀旧情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怀旧的内容。那么我们节目当中呢，近期一直在带着大家一起回顾八九十年代的这样一些经典的影视剧和老歌。那么八十年代也逗留很久了，九十年代相信逗留时间可能更长，因为经典的影视剧老歌实在太多了。我们此刻先来关注一组影视文艺动态。刘若英导演的新作《我们意外的勇气》正式定档2026年5月22号，也就是今天在全国上映。这是刘若英继2018年执导《后来的我们》之后，时隔八年的第二部导演作品。影片由知名编剧团队操刀，讲述当代都市人在面对人生重大抉择时如何鼓起勇气追随内心的故事。刘若英延续了她一贯的细腻温润的情感叙事风格。此前后来的我们曾经创下13.6亿元票房佳绩，并引发广泛情感共鸣，此番再度出手也是备受影迷的期待。最近有一个电影是热评比较多，就是《给阿嬷的情书》。最新消息，《给阿嬷的情书》戛纳市场放映引起关注。这是一部潮汕方言的电影，近期在戛纳国际电影节市场单元放映，获得国际影坛的关注。影片讲述跨越半个世纪的一种血脉亲情，以潮汕方言对白为主，融入了功夫茶、莺歌舞等地域文化元素，兼具细腻共情与轻松笑点。影片在2026年五一档上映之后，口碑持续领跑。截至五月中旬，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40亿元，这部温情之作也成为档期最大的一个惊喜。

0: 再来关注一条消息，老艺术家志愿团队走进养老院慰问演出。5月14号，文化和旅游部离退休人员服务中心组织了20多位老艺术家走进乐城养老工和院，开展文化养老乐享银龄的慰问演出。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童凡主持，国家京剧院一级演员李文玲献唱了《红灯记》选段，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李元华演绎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整场演出涵盖了歌曲、京剧、相声、魔术等多元形式，最后全体艺术家与长者们共唱《我和我的祖国》，以老助老的方式传递艺术温情。
1: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0: 此刻呢，要来分享一首歌曲，就是刚才提到的《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月下煮茶》，沈丹阳作词，李易汉作曲，陈佳演唱。这首歌呢，是在4月29号这一天发布的，是以潮汕方言来进行演唱的，感受一下。

0: 歌手陈佳用潮汕方言演唱的《月下煮茶》，这首歌是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
1: 日子慢下来，像一杯茶，越泡越清亮。翻一页书，等一阵风，看云卷云舒。原来最好的时光，就在这片刻的宁静里。
0: 继续相伴美丽夕阳节目，我是小月。收听节目过程中，也欢迎在大蓝鲸上参与美丽夕阳今天的互动话题。手机上打开大蓝鲸首页，点击广播收听或 Live 互动，进入美丽夕阳的互动直播间，然后留言参与节目。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歌星和演员，你喜欢哪些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听一组老歌了。九十年代是流行歌曲蓬勃发展的时代，两岸三地都涌现出了好多的好歌和非常让人难忘的歌手。今天我们选择三首来听啊。第一首大家非常耳熟能详，《同桌的你》，1995年发行，老狼演唱。这首歌用一种温柔得体的方式，替整整一代人说出了那些不太能说出口的怀念啊。极简的歌词和曲调却包含了丰富的情感，回忆同桌，感叹时光，反思成长，遥寄祝福。据说高晓松是用了3分钟就写成的。1995年的春晚当中，老狼演唱了这首《同桌的你》，瞬间引爆全国性的共鸣，从此也成为每年毕业季的保留曲目。

有很多歌啊，在最初听的时候呢，并不能够深切地了解它的核心的意义，等多年之后再听，瞬间就懂了，时光也流逝了。接下来听的这首歌就是的《白天不懂夜的黑》，歌手那英早期的歌啊，他是多模仿苏芮的，但是这首《白天不懂夜的黑》是体现了他个人的风格和魅力。最深的孤独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在一起却像白天不懂夜的黑。歌曲用了很多对立的词汇来表达一种拒绝和解的姿态。

回顾黎明的老歌《情深说话未曾讲》，1996年发行的，这是一首关于距离与遗憾的叙事诗。黎明用他温润儒雅的歌喉唱出了远方游子对错失表达机会的亲人或爱人的那种深切愧疚与无尽思念。人与人之间即便再亲密，也存在着天然的隔膜，有些情感无法用语言传递，只能靠心灵感应。在这首歌里呢，黎明突破了自己以往那种舒适区的演唱风格，融入了更多的情感力量来表达那份放在心底的遗憾。

0: 好心情，快乐好生活，
1: 快乐好生活。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好，半点广告时间即将到来，我们稍事休息，半点后再回到美丽夕阳。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矾9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元，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美丽夕阳，探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
7: 继续相伴美丽夕阳，我是小月。广播端您锁定调频100.5中波846收听节目，手机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美丽夕阳进入收听界面，也欢迎在大蓝鲸 Live 灿烂的日子。这部电影改编自王朔的中篇小说《动物凶猛》，导演姜文。通过这部影片，姜文完成了从演员到导演的蜕变。摄影指导是顾长卫，他用镜头为整部电影镀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回忆滤镜，让那些青春往事显得既真实又梦幻。电影最终获得金马奖最佳摄影奖。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当中阳光炽热的夏天，其实呢有2/3的镜头是在10度以下的秋冬季节拍摄的。剧中的马小军冒着大雨向米兰表白那场戏，更是北京1月份-10几度的寒冬里所拍摄的。演员们穿着单薄的衣服，嘴里呼出的白气是要靠后期来处理掉的。夏雨扮演剧中的马小军，宁静扮演米兰，陶虹扮演于北北。当时是才21岁的这个陶虹，刚拿下最后一个全运会花样游泳冠军。而从这部影片看，刚才我们选听的是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当中一个父亲训斥儿子早恋的一个片段啊，也是比较有意思。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来选听剧中的一个插曲。
8: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4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7: 回到美丽夕阳，我们刚才分享了《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精彩片段，而其实这部电影当中的音乐
9: 后，在首页，往下滑一滑，会有一个 live 互动啊这样的字，点击。

0: 进去就可以看到民意座堂啊，做的我们今天节目的预告以及介绍我们两位专家啊，他们各自擅长的这个医疗领域，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其实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当然也欢迎你可以拨打电话02584454238，02584454238，可以和专家直接对话。那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21号，也就是昨天，我们迎来了小满节气。常年小满时节呢，南海夏季风如约爆发，暖湿气流源源不断的涌入，南方雨水会显著增多。应景的是，未来3天江苏多降水过程。今天新一轮降水就上线了，淮北和淮河以南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西部局部啊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明后天啊，淮河以南将会迎来大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气温方面，未来3天气温起伏不大，白天会体感较为舒适，晚上仍然有凉意，偶尔会有闷热感。今天和明天全省的最低气温呢是18到19度，最高气温28度左右。24号本周日气温会略有下降，全省的这个最高气温在24到25度。那其实要特别关注一下，近期我国大范围降水天气提前登场。5月15号开始，一场贯穿南北的大范围降水过程影响我国20多个省份。目前华南等地强降雨仍在持续，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频频出现，多地雨量破纪录，局部还出现了严重的洪涝等天气。关注一下近期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偏东风4到5级，温度21到28度。明天白天有阵雨并渐至转阴，夜里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温度21到29度。后天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温度21到27度。
1: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初夏的风刚刚好，吹熟了麦穗的锋芒，却不至于灼热滚烫。此时北方麦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完全成熟，故称小满。南方则因暖湿气流活跃，江河渐满，雨量丰沛，万物至此小得盈满，江满未满。小满是24节气中的第8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2个节气。小满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小满时节高温多雨，雨后气温又会急剧下降，因此要注意增减衣服，以防着凉感冒。进入小满后，气温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消暑降温，但冷饮过量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因此饮食方面要注意避免过量进食生冷食物。在饮食上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可以适当多用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如赤小豆、绿豆、冬瓜、黄瓜、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等食物。在小满未满、夏意渐浓的小满节气，民意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麦浪翻滚、和风送香的盛夏时光。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民意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牙齿有了黑点或洞，但一点都不疼，这种情况有必要去补吗？牙齿没有明显洞眼，但吃冷热东西会酸会疼，这种情况也需要补牙吗？出现什么样的牙痛，意味着大概率保不住牙神经，需要做根管治疗了？民意座堂本期嘉宾，南京市口腔医院第一门诊部洪斌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

0: 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口腔医院第一门诊部副主任医师洪斌。洪主任，洪主任您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洪主任，我们今天我想跟您请教的问题啊，我觉得都是大家可能会常常会遇到的非常生活化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我们刚才这个宣传带里面也讲了，这个牙齿上啊，如果发现了有黑点或者说那个小小的洞，可是呢我们其实感觉不到有什么异常，这个可能也不疼也不痒的，像这种情况有必要马上就去补吗？
2: 不需要的，有可能还是要找医生去检查一下子，有可能是有菌斑，或者是色素沉着，它需要通过口腔的那个介质，看看是不是没有这是硬的牙体组织，那就不需要补，如果要是软的，它就软龋，它就需要进行重填了，牙就是俗称的补牙了。
1: 就是如果就是要看牙齿的那个状态吗？您讲到是，如果是软的，这是牙齿表面，
2: 就是牙体的牙齿，就是这个斑点是个软的，而不是硬的，抠不掉的，如果是能抠掉的，那就是色素沉着，色素沉着它本身就是刷牙的不认真啊，这个原因造成的，一般不需要补的，
1: 但是要看一下，
2: 最好要检查，定期的检查嘛，是保护牙齿最好的办法，
1: 好，这个很重要啊。然后有一些牙齿呢，可能我们从外观上看，我们看不到它有什么什么这个斑啊、点啊、洞啊，什么都看不到。可是呢，我们如果吃一些烫一点的东西，或者说那个比较冷的，像这个冷饮啊，一吃它可能会有点酸疼。那这种情况，它是哪出了问题呢？
2: 一般的来说，我们口腔呢，它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后，牙龈会萎缩了。然后还有刷牙的方法，饮食习惯，还有这个，它可能牙龈会萎缩。

0: 我们如果牙齿它磨损的比较严重的话，它可能就会造成这种比较敏感。
1: 对，敏感，对，牙本身敏感。
0: 哦，是这样子。那刚才您其实也讲到，就是我们其实也提到这个补牙这个词儿哈。那如果说这个以前补过牙，然后它这个补牙的这个地方，它这个边缘变黑，或者说有材料脱落了，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是重新去补吗？如果说不去补的话，有没有什么健康的隐患？
1: 它要是如果是只是简单的这个边缘的变黑，那有可能就是补那，但是充电窝呢边缘不是很光滑。
0: 嗯，
1: 我们吃的这些那个饮食中间的那个色素啊，会沉着，会形成的那些那个痕迹。
0: 嗯，
1: 那这个呢，一般来说就调磨一下就可以了。
0: 嗯，
1: 也不会有什么那个大的问题。
0: 嗯，
1: 如果要是补东西脱落的话呢，还是需要重新补的，因为你冻在那儿嘛，它的食物就会沉浸在那儿。
0: 嗯，
1: 时间久了，它可能会扩大这个驱动。
0: 嗯，
1: 这个还是需要补的。
0: 嗯，就两种情况，就是如果是那个，就是有一种情况，可能我们磨一磨就好了。然后如果说是这个它已经脱落了，应该要重新去补啊。
1: 重新补，对的。
0: 嗯，好的。那洪主，我们继续向您请教啊，就是我们说到这个蛀牙的时候，您看您刚才也讲了，有些情况要补，有些情况可能它不用补。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个标准？比如说这个牙齿啊，这个它蛀了烂了，到什么程度这个就是我们是可以去补的，就是也是必须要去补的。那么可能还有更严重的情况，就是不太能补了，就是他可能必须要去做根管治疗了。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这个标准是什么样的？
1: 其实呢，就是口腔呢中间如果呢定期的口腔检查能发现龋动的话呢，还是要从小开始补。
0: 嗯，
1: 因为小的龋动呢补的磨损的牙齿呢也比较少一点。
0: 嗯，
1: 随着这个龋动的变大，那么去的牙齿本身东西也多了。
0: 嗯，
1: 那么那我们的牙齿里面是空心的，里面有神经的。那么补的东西，这个去的东西越多，那么离牙神经的距离就越来越近。
0: 嗯，
1: 敏感程度就会越来越高。
0: 嗯，
1: 然后这是如果有，比如像有人喜欢吃特别冷，就过冷过热的东西，喜欢吃这一类的。那么它反复性的这个刺激这个我们这个牙髓的话，就是这个就会引起这个牙髓发炎，
0: 嗯，
1: 引起疼痛的话呢，就可能就不是简单就可以补下就可以解决的，就可能就需要做根管治疗。
0: 嗯，就是如果说你那个小，我就想到我们小时候就听说的一个词儿，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就是那个洞，如果说足够大了啊，就是你那个伤到那个牙髓了，是吧？
1: 对，牙神经
0: 啊，牙神经啊，然后就是会让它，就是那个时候你可能就不是补的问题了，那可能也会平
1: 啊，
0: 那可能就是平。嗯，
1: 我们补牙呢，像就是一个笼统的这个话，补牙它就是。就是有个简单的补，就是龋齿，就是牙龋窝洞的充填，
0: 嗯，
1: 就是简单的补，
0: 嗯，
1: 那么窝洞那个龋坏发展到后面了，那么它就包括了，就是做根管治疗，根管治疗是补牙中间最复杂的一种，
0: 嗯，
1: 就是最严重的那种的，
0: 嗯。就是可能是小洞的时候，我们就去做一个填充，
1: 对，
0: 然后
1: 比较，而且成功率很高，
0: 嗯，
1: 几乎都是能保持一二十年的。我们小时候补的牙，那时候用那个材料补的话，都是补的时间很久很久的。像现在就是用树脂补呢，这个强度不够，但是一般用10年以上也是大有人在，几乎都是这样子，它不太发展。
0: 嗯，
1: 只不过现在我们人的饮食习惯它不一样了，有时候工作压力比较大，吃饭比较快，那么它就有可能又牵扯到一个就是新的问题，就是牙齿容易隐裂，出现隐裂这个症状。
0: 嗯，
1: 那个是另外一个范畴，那个隐裂嘛，它又要做根管治疗，要做牙套，那个很疼的那个。
0: 嗯，
1: 那个、
0: 哦、 所以您讲这意思就是趁着小洞的时候赶紧该补的要补，有小洞的时候就要留意给他补了，免得虽然都叫补牙，这个工程可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常常会有一些这个朋友啊，如果牙齿有问题的话，他常常会疼，而且疼起来哦，真的是叫什么牙疼，以前那句话是错的，牙疼就是病，我觉得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牙疼，但是实际上肯定

0: 就是牙齿的问题，它也是病嘛哈。那出现这种牙疼牙痛，就是我们就是会不会也有一个比如说疼痛的标准，咱们像您特别有经验的情况下，什么样的疼痛它可能也意味着它的这个龋齿啊可能非常的厉害了，可能到了某种程度，会有办法通过疼的这个程度来判断它这个需要去治疗的这样的手段吗？
1: 就是那种比较就是吃的冷热啊，对，刺激特别痛，然后疼痛的时间会比较，我刚吃个冷东西或者热东西，疼痛呢不是说我喝下去的一瞬间疼，它疼的有慢慢慢慢的延长一段时间，慢慢的慢慢，而且这个次数会越来越间隔拖的时间越来越久啊，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还有经常 莫名其妙的，就是胃就是半边头疼，就是放放放松状的疼痛，而且晚上特别，以晚上夜间疼痛是最为明显的，然后还有就喝冷水的时候呢，就会缓解疼痛，喝热的呢它会加剧疼痛，像这个呢都是表现出的牙髓的发炎，就是牙髓急性发炎，急性期的发炎，那个就需要做根管治疗了。
0: 不，那就不是单纯是补下牙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就是根据它疼痛的规律，我们其实可以判断出它可能是需要做根管治疗了。您刚才讲的就是喝凉水可能冷水可能是能够缓解，喝热水它可能是比较容易疼，而且您说它可能疼的时间会慢慢的延长，并且大多数出现在晚上，甚至会带着头也一起疼。
1: 对，放在不能定位的那种疼痛是不能定位的，
0: 不能定位的哦。
1: 对，它就是感到半边脸疼，就半边头疼，就是我们就是典型的这个牙慢性牙髓炎的急性发作。
0: 哦，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个牙齿不好的朋友其实可以对照一下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状况哈。那我其实反过来想问一下洪主任，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我牙齿没有什么问题，我没有蛀牙，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个牙疼的情况？因为好像有不一定啊，
1: 就是我们刚刚跟你讲的这个牙龈裂啊，
0: 牙发炎啊，
1: 不是牙齿咬到硬东西割了一下子，它的牙齿上面形成那种硬的这种创伤，就形成那个裂纹，这个裂纹它随着我们 就是平时的吃东西，这个地方会不断的加大，他那个做这个牙龈裂的病人呢，现在目前呢，大部分的采取的办法就是先做根管治疗，然后再做个牙套保护起来，但是这个这种成功率呢，大概是在百分之七十七八十样子，有这么高的成功率。
0: 您的意思就是如果说是受伤受外伤的这个情况，他可能不是受外伤，就是说我们比像我们平时吃饭，饭里面有沙子，割到了，这种就是他也是伤到了这个牙神经的情况，他可能也要去相关的这个治疗哈。
1: 对，
0: 那么您刚才其实也提到这个根管治疗这个话题，那么做完根管治疗之后，好像我们也经常会听说医生啊 会建议这个给这颗牙要做牙冠，就是为什么就是通常会建议还要再给他去做一个牙冠。
1: 我们的牙齿里面那个神经伤了以后呢，它这个牙齿就没有营养功能了，就牙齿就变脆了，变脆了以后，当时这个咬的硬东西呢，以后就有可能就会把它牙齿咬裂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部分病人都会建议病人呢要做个牙套。
0: 做个牙套，
1: 修，做牙套，起到个保护作用，把它，要把它保护着。对，而且特别像有牙龈的这种病人，就是做牙龈的病人，做根管治疗的那队的病人的话，就一定需要做这个光修复的，因为我们在给这对病人做治疗之前，就一定要给他反复讲，要切，执行同意书，就一定要加上做了牙套，有了这个承诺以后，我们才敢给他做根管治疗，否则这种病人 大部分很快就会一咬的，不小心咬的硬东西就会把牙齿咬劈开来，
0: 是因为他们可能

0: 咀嚼的习惯不好还是什么原因？
1: 跟这个牙一个是咀嚼习惯，还有我们牙齿本身，
0: 嗯，
1: 它就有很多的这种尖，
0: 嗯，
1: 这种尖那个尖比较尖锐的话，
0: 嗯，
1: 就是在我们物理学上面有个应力集中，当到这个集中点上以后，它就会就瞬间这个力量很大，就会把牙齿造成这种裂纹啊，然后因为裂纹而使牙齿劈掉，劈开来。
0: 哦，就是您讲的叫隐裂这种情况，是一定会跟患者来签一个协议的，就是你不是说做完这个根管治疗就好了，你一定要去做一个牙套的，
1: 一定要做牙套，做牙套的我们就不能再做根管治疗，因为做根管治疗意义不大的，对，这个也就是不疼，
0: 嗯，
1: 用不了多久就要这牙齿就不能保留了，
0: 嗯，哦。好，那我们继续向这个洪主任请教，就是说可能我在想您的门诊上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患者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比如说您讲到这个根管治疗，可能也会有人觉得做根管治疗多疼啊，您前面可能也提到这个它会疼啊，那有人说我干脆我这牙我不要了，我行不行，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观点
1: 啊？这个是不对的，这个你不管是我们就是拔了牙，就不比如像你拔了牙，
0: 嗯，
1: 这样的。我们现在最时髦的就是种牙了，
0: 嗯，
1: 它种牙了，它种牙虽然是能够替代我们正常人牙齿的70%-80%的功能，
0: 嗯，
1: 但是它还是假牙，
0: 嗯，
1: 它还是假牙泛指的一类，而且它要因人而异的，它跟我们正常人牙齿是不一样的。我们正常牙齿，它的牙齿牙根的那个四周有一层牙周膜，
0: 嗯，
1: 牙周膜是在我们咀嚼功能的咀嚼这个运动过程中间，它是起到一种缓冲的作用的，
0: 嗯，
1: 所以我们正常牙齿吃东西的时候，可能吃得非常舒服，它没有什么多大的力量，
0: 嗯，
1: 而种牙呢，它是把这个种植体打到这个骨头里面的，那么它是当你吃东西的时候，它是实打实的是咬到这个骨头里面，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哦，
1: 它是能够。它这个作用是不一样的，但是虽然它的咀嚼效果是，
0: 嗯，
1: 几乎是一样的，而且甚至有可能假牙比正牙可能还能更咬东西，
0: 嗯，
1: 但是它长期它肯定没有自然牙，好了，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我们大部分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对于牙根能保留的病人，我们尽可能都会建议病人保留这个牙根，
0: 嗯，
1: 做完善的根管治疗以后呢，再做关节修复法，
0: 嗯，
1: 恢复牙齿的这个功能，
0: 嗯。就是您在说那个种植牙是这个装在骨头上的，然后再使用。哦，当时这个画面感太强了，就是确实能够感受到，因为你这个自己的牙齿你在咀嚼的时候，那你其实没有一个特别的感受。但是如果说是这个种植在上面的，其实我们想一想啊，这个画面感是不难想象的啊。所以您说啊，这个该根管治疗的还是要根管治疗哈。说到这儿，我们想请洪主任，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几个，比如说日常当中怎么来保护牙齿，特别是容易被大家所忽视的一些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就我们主任认为呢，像我们作为医生呢，总是希望病人定期呢去看牙医。
0: 嗯，
1: 一般我们建议病人呢，半年到一年啊，来进行一次口腔的检查。
0: 嗯，
1: 而且呢，特别是需要呢，对一些这些就是，好多的小。年轻的患者或者年老的病那个患者需要定期的洁牙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因为我们通过牙齿清洁以后呢，它可以把这个口腔里面这个牙齿上里面的一些细小的问题能够发现，及时的发现，
0: 嗯，
1: 然后及时的发现就可以及时的处理，
0: 嗯，
1: 然后那事实呢要给牙齿上面也放个保险了，比如像小孩呢，儿童的牙齿呢要可以做个窝沟封闭啊，
0: 嗯。
1: 还有对于容易龋坏的这类人呢，那表面进行涂氟啊，
0: 嗯，
1: 增加这个牙釉质的这个抗酸的能力，
0: 嗯，
1: 然后呢，还有避免呢，就是伤害牙齿习惯，比如像就是用这个牙齿啊咬的瓶盖啊，
0: 嗯，
1: 或者咬的硬物啊这些东西，它都是对这个对牙齿是一个伤害，
0: 嗯，
1: 还有对于晚上睡觉有夜幕牙习惯的人呢，
0: 嗯，
1: 我们还是建议病人。找医生看一看，在医生的评估下呢，能不能做个咬合垫，
0: 嗯，
1: 能减少牙齿的这个夜间的过度的磨耗，
0: 嗯，我觉得您提的都是，可能。这个非常重要，而且确实是我们平时可能不容易想到的。您刚才讲到

0: 做窝沟封闭啊，特别说到涂氟，这个是专指小朋友吧？
1: 对，那个不是，那对年轻的恒牙，那个涂氟呢，可以就是说我们就是比如像那个易感，就是容易取坏的那些，
0: 也是可以的，哪怕是成年人也是可以的，
1: 也可以涂的。就是那个窝沟封闭是
0: 小朋友，
1: 不是等于刚刚换牙的，
0: 啊，刚刚换牙，好像是六七岁啊。
1: 不是要到十二，到要等那个六岁以后，
0: 六岁以后
1: 有六龄牙长，哎，六龄牙开始，六龄牙嘛，就涂第一个是涂窝沟分泌的就是六龄牙，然后是七，我们一般的等大部分病人就是磨牙，就是小孩的磨牙，就是换的出来的磨牙呢，需要做这个窝沟分泌的，它这种牙是容易取坏的，
0: 好的，好，我们这个大家可以去这个对照一下，有需要的可以着重的去关注一下，包括您刚才讲的，有如果夜间磨牙厉害的，也要去做一个那个防止磨牙的那个垫子，这个
1: 垫，对，
0: 那这个夜间是把它配这个放在嘴巴里面，肯定是，
1: 对，他晚上睡觉时候他带到放到口腔里面，
0: 这个会不会戴了以后不大习惯啊？
1: 这一开始会肯定不习惯，因为他本来是那个，但是他一般呢，短期内就是一开始可能不希望，慢慢的他这个肌肉打开以后呢，这病人会很舒服的，张口也可以自如。虽然有这个有夜磨牙的习惯的病人，他有时睡觉醒来以后，第二天起来有的感觉这个腮帮子都是酸酸的，就是有这种紧张啊引起的这种。
0: 是
1: 夜磨牙，
0: 我为什么要多问这一句，就是我身边有个朋友哈，就是有这样的情况。那我们接下来关注几个听众的问题。洪主任，我们有一位听众问啊，他是他说是左门牙龋齿，说是因为咬东西的时候导致中间破损，他说我自始至终就是一点症状也没有，说能不能不做根管，说这个牙齿在前几天破的时候呢，说看到有一个红颜色的东西掉出来了，那个是什么呀？他说是不是现在这个牙髓已经坏死了啊？这个而且不疼，说像这样的情况能不能不做根管，能不能直接去补啊？这个朋友看样子就是对根管治疗还是比较有点害怕的，我估计啊会觉得他比较疼。
1: 像他这个可能要叫医生。到先看他片子看一看，因为我们的这个就是门牙啊，经常会有很多的病人门牙都是没有，就是碰一下子，就是比方跌了一下子或者打球撞了一下子，然后就没有，就当时就是一过性疼痛就没有了，然后时间久了以后，慢慢的这个牙是颜色就变色了，
0: 牙齿会变色，
1: 变色，先是变成那种淡黄色，然后变灰了，但是它也不疼，然后这是他这是不知道的时候，是牙在那个碰撞的那一瞬间，就是牙震荡创伤了。然后他在牙震荡创伤以后呢，使我们这牙齿的神经呢变性坏死了。时间久了以后呢，他就这个坏血嘛，坏死以后就变黑了嘛，他就通过我们牙本质，这个牙本质小管渗透出来了，然后就变成了牙齿变黄、变黑、变灰。灰色，这个是需要做根管治疗的。
0: 那他像这个，
1: 而且像你这个，像他讲这种情况呢，他可能还需要到医院去看一看。就第一，我们这个牙齿里面掉出一个红的东西，就是牙髓它不会掉下来的，它肯定要需要我们通过什么什么，要通过我们器械可以把牙髓去出来。但是它自己掉不出来，因为它跟我们的神经跟。肉是连在一起，
0: 听众很可爱哈、可也有可能怀疑，就看到什么就怀疑自己想象的，
1: 有可能是吃这个红色东西吧，
0: 对，有可能像这个情况就到医院去看一下，
1: 你要看一看，
0: 目前到
1: 大概率的话呢，他要是如果是没有什么自觉症状的话，我们作为美容齿科，他们可以把它补一补的，补个切角也可以的，
0: 好的，好，我们这位听众可以去医院关注一下哈。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为孩子问的，这个说家里有一个男孩8岁，说两年前左边的这个门牙，都是这个受伤的情况，磕在地上了，然后断了一半。当时呢，当时切断了表面露出来的牙神经后，把断齿粘上去了，两年多了没有任何不适。

0: 然后前两周拍片子，医生说根部牙神经萎缩了，要做根管治疗。他说孩子做担心孩子做根管治疗，牙齿就会崩断。想问需要去做吗？他会不会出现这样的这个牙齿崩断的情况呢？
1: 牙齿，他这个如果要是他是一开始他做的是个活这因为那个外伤嘛，是这个牙髓暴露出来了，他给他做了一个活髓切断术，就把暴露在这个空就外面的这个牙髓去了一部分，因为他年轻的那个切牙才长出来，牙根还没有发育好，那么他保留这个神经的目的呢，是要使这个牙齿继续发育，牙根继续发育。那么现在他去复查以后，他医生认为要做根管治疗嘛，他肯定是一个是因为这个牙根可能发育好了，第二个呢，或者是因为根尖有病变的，因为他本身自己他没有小孩没有讲他有症状嘛，那么我们现在只能推测，医生叫做根管治疗的目的可能就是这个是不是根尖发现有病变，那么这个肯定就需要做根管治疗了，因为他要否则他没有症状他去复查，就是就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原因的，对吧？
0: 对，就是去做的这个，其实我想洪准分析的这个过程啊，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您听到了，其实也可以去问一下这个大夫，就是孩子是没有任何的疼痛啊症状的，那现在考虑去做根管治疗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哈、啊、跟医生可以去沟通一下然后可以这个多了解一下然后再做决策，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洪准？
1: 对，他因为什么他要是如果叫他做根管治疗，他因为是年轻的恒牙，又不能做二期修复。如果像比如像他要我们做二期修复，都要等到成年到18岁以后，才能做光修复，那么他不到他才个8岁小孩，你现在给他做根管治疗，他什么目的呢？还没有到底他本身补的好的。
0: 他讲到了一个说是那个牙神经萎缩啊，
1: 牙神经萎缩他要是这样的，他有可能是带他做了一个活，就是牙髓活力测试，就是测试的牙髓这个活力可能下降，所以对于这个东西呢，也不能决定的，要看这个牙齿，这个小孩的牙齿根状发育，如果没有明显的症状，牙根还没有长好，也可以暂缓观察嘛，如果要是牙根发育好了，你可以考虑去。做了根管治疗以后，等到18岁以后再做牙冠修复。
0: 洪主任给的这个分析和建议，我觉得还是很有态度的。就是我们这位家长，不知道您在哪个城市啊？不管您在哪个城市，建议您，比如说当地有儿童医院，或者是专业的这个口腔医院啊，这个再去了解一下。其实刚才洪主任的意思很明确了，就是现在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这个根管治疗，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还是一个8岁的小朋友啊。他的这个各方面发育其实
1: 可塑性还很大的。
0: 对，就是为什么现在迫不及待的做根管治疗，要去做一个了解哈。
2: 最强的时候出去，另外那个我们就说我们要防晒。那防晒呢，我们又分硬防晒跟这个软防晒。硬防晒其实就是我们说，穿现在就是。对，就穿衣服呀，穿戴防晒指数的这些防晒服啊，然后戴帽子啊，戴墨镜啊，戴口罩啊，防晒口罩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涂抹防晒霜，然后这个涂抹防晒霜呢，就是有的人就说，我是不是涂这个就是叫什么指数越高的，
0: 就越好，
2: 那 PA 加加就是好，是最好。其实也不是，因为你如果假如说像我们就是经常其实都是在室内工作又不出去，那你其实就是日常通勤的话，我们就可以买那个防晒霜，就是买那个 SPF， 就是20到30的，其实就足够了。PA 2++就够了。就是你这个，然后你早上上班涂一下，然后下午下班的时候你要担心的话，你可以再加强涂一次就够了。中途你全部都在室内，其实都可以不需要再补涂。但是如果你是长时间在户外的话，如果假如说跟朋友约了要去骑行啊，要去逛街啊，或者就是户外逛街啊，或者爬山啊这种，那这个时候的你的防晒指数就要提高了，就是你要可能30到50了，然后呢那个 PA 可能你要2++3+了，3++或者4++的这种，然后呢这个时候因为你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其实。感觉好像就是一个是出汗，因为这个汗液的话它分泌了之后它可能会稀释了我们这个保护层。

0: 所以你一般我们常规的是建议2个小时你可能就要补涂一次了。
1: 嗯，2个小时补涂一次。
0: 对对。然后如果假如说哎我们是去海边，那你就涉及到在海边的话，一个是就是你下水了，然后还有出汗比较多。那这个时候你就要你的防晒霜，一个是指数要高了，可能要50，然后 PA 指数的话可能就要4个加了。
1: 嗯，
0: 那你另外一个一定要涂就是就带防水的，哎，对，如果你假如说不是防水的，那还不行。而且呢，有的人就是可能说，哎，我防晒，那我就防个脸吧。
1: 嗯，
0: 那其实你到就是游泳啊，你可能你是暴露的皮肤，其实都要涂上。
1: 嗯，就
0: 整体的都要，哎，对。所以说，我们经常会碰到去，哎，去海南回来的说，哎，脸没事儿，然后这个背啊、手背上，然后过来看
1: 掉皮了都，
0: 哎，对，都脱皮了，红斑脱皮了，
1: 是，
0: 所以就是。只要你暴露的部位，你建议全都涂上。而且你这个在海边的话也一样，就是你可能2个小时就要补一次。有时候你可能假如出汗特别多的时候，你可能还要再勤快一点点。
1: 那其实说到这儿，我也在想啊，记住，您看这个防晒产品真的是层出不穷啊，这个您刚才点到的好多类型。那其实我在想，这个夏天这个紫外线的照射，或者说这个晒啊，它除了晒的，比如说有斑，我们可能不美观之外，它还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吗？
0: 它就是一个就是晒伤，
1: 晒伤。
0: 你斑是一方面，就是女孩子可能更多的是怕这个晒
1: 不美，
0: 哎，对对，皮肤变黑了，或者是原来有的一些色斑会加重了，那其实它可能还会晒伤，就是我刚才讲的说，有的人去晒了之后皮肤发红了，严重的时候它可能会起水泡，然后过个3-4天它修复了之后它可能会脱皮，那还有一些就是有的人他对紫外线过敏的话，他可能会产生一些日光疹，哎，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有些我刚才讲的，就是长期在户外工作的人，就是这个光化性皮炎，然后另外一些有一些免疫，就是我们一些免疫系统疾病的人，就是像什么红斑狼疮啊这些人，他其实是要严格防晒的，因为你这个晒了之后，他可能会加重他这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
1: 所以防晒它不仅仅是关于美的问题，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比较就是说长期的晒了之后，它也有可能就是我们可能产生日光性角化，这个呢就是我们认为它这个就癌前的皮肤病变，所以防晒也是很重要的，
1: 非常重要，
0: 不光说是晒黑晒容易皮肤老化，另外它也可能会导致这个皮肤一些皮肤的浅表的肿瘤，
1: 或者说比较严重的皮肤的疾病。
0: 对对对，是的。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想继续向季主任请教啊。你看夏天，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如果汗比较多啊，就是那如果说夏天出汗很多，那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之前我们也看到很多科普啊，说冬天的时候其实你不必要每天都去洗澡啊，但夏天的时候呢，假如说这个有朋友讲说我也没怎么出汗，那我是不是夏天也一样，我不要每天都去洗澡？就是这个夏天的这个洗澡的这种频率，包括可能水温啊等等，我们该怎么控制，可能对皮肤会比较友好一些。
0: 夏天的话，其实我们一般常规的话是一天一次就够了。然后呢，这个你如果你是运动有爱好者的话，运动大量出汗之后，你还是可以再冲一下。
1: 对，
0: 但是就是尽量冲的时候，你就尽量不要用就是沐浴露啊这些。然后呢，这个水温的话，就是我们常规的话，就是37度到40度左右就够了。不要超过42度，因为你就是有的人说，哎，我洗澡我也没用沐浴露啊，那怎么觉得皮肤还是干的？一样的，因为你水温高了之后，它一样会破坏我们皮肤，就是这个皮脂膜，把皮肤的屏障给破坏，它一样的会出现皮肤干燥啊，出现这个瘙痒。然后就是夏天，有的人说，哎，我夏天如果不用脸，就是感觉自己出油又出汗了，你不让我用肥皂啊这些东西，那我总归要选择一些就是清洁产品啊，那我们可能就是你选择一些比较温和的，就是我们说弱酸性的，因为我们皮肤的表面就是表面是弱酸性的，所以你可以用一些这种温和弱酸性的这种清洁的沐浴露啊什么的，尽量不要用肥皂啊或者香皂啊，这个东西它就是这个去污能力太强了，特别是女生，就是尽量不要用这么强效的。男孩子就是特别那种，就是青春期的小朋友，他出汗特别多，油脂分泌特别旺盛，那没有问题，你可以用一点，没有关系。但是女生的话，一般有她就属于干性啊、中性的皮肤，所以不需要那么强的去污能力的。然后还有一些老年人也是的，因为他这个皮脂分泌的能力，他其实是在下降的。你在用这么强效的去污能力的这个清洁产品的时候，你到时候皮肤肯定会干燥。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就说洗完澡之后，我们可以在五分钟之内涂抹一些保湿霜。夏天的话你可以涂一些乳液。如果是冬天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涂一些厚一点的像冰淇淋质地的那种霜，它就能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1: 这个我觉得很实用，就是我们买那个

0: 香皂啊，或者说沐浴露，可以买弱酸的这个产品啊，弱酸性的。
1: 对对对，
0: 哦，太好了。那继续向这个吉人请教，你刚才其实开头的时候就提到了，就是在夏天的时候，真菌啊，各方面啊，这个可能它就开始比较活跃了。那么想向您请教的是，你看夏天也经常有去这个水上乐园的时候，有去泳池的时候，那如果去这些地方，会不会容易感染像脚气啊，和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皮肤的毛病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有没有防护的办法呢？
1: 会的，因为夏天的话，这个就是你到一些公共场合，的确可能人家有脚气，如果你是赤脚走的话，的确有可能会传染上。然后再加上在这种湿润的环境里面，我们的角质层它也是疏松的，就是也是这样泡开了一样。所以它更容易感染这个真菌，或者就是有我们叫 HPV 感染，就是病毒疣。就这种风险是更高的。所以如果假如说，我们夏天我们要去这种公共区域什么的，那我们尽量第一个带自己的拖鞋。然后另外一个也不要赤脚到处走，因为你这种就是有这种风险。
0: 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是在泳池里面它有很多水的情况下会反而好一点，就是那个如果是拖鞋，
1: 那个，它其实对，就是在这个叫什么泳池里面，你水里面它其实现在都是用那种次氯酸消毒嘛，可能还好一点点。对，你在地上走的话可能会风险高一点。
0: 好的，那就自己带拖鞋，不要赤脚在地上走，穿自己的拖鞋走会好一点。
1: 对对对，穿自己的拖鞋很重要。
0: 是的，那好，在夏天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蚊虫啊，就是那吉主任，如果说我们被蚊虫叮咬之后，我们常备的可能有什么花露水啊，可能还会有这个有的人拿口水抹抹啊，还有就是有这项的一些，包括有的人他可能会拿肥皂水涂一下，然后去洗一洗。那么这些方法有用吗？如果被蚊虫叮咬了，有什么比较合适的方法？最正确的方法？
1: 一般是这样子，就是可能很多人都习惯说，弄个口水涂一下。就是你没有破皮的话，情况下还好，就是可能不见得有效。就是也估计
0: 没什么问题。
1: 如果假如说，对，如果假如说叮咬了有破溃伤口的时候，你如果用口水的话，因为我们口腔里面细菌其实还是还蛮多的，有时候就怕会一些激发的感染。然后呢，就是有的人说，我咬了之后，就是用肥皂水或者清水冲洗可不可以？这是可以，这是对的。因为这个就是用肥皂水啊，或者清水冲洗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去除这个残留的，就是这个的昆虫啊，或者是叮咬的这些唾液，然后它里面有些什么衣蛋白啊，也是可以把它暂时的把它冲掉，这样的会可以就是减少这种激发过敏的这个风险，然后呢，就是我如果假如说，就是咬了之后，就是可能我们会有一些瘙痒啊什么的，然后呢，你可以就是，如果没有破皮的话，我们可以涂一些牛肝石，这个呢，它有清阳止痒的作用，然后它有时候有点红、有点肿的时候，这个牛肝石它又有一点消肿的作用，又有点止痒的作用，如果假如说，瘙痒的很厉害了，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弱效的激素，就是我们常见啊什么地奈德呀、尤唑尔啊这种，如果假如说，再激就是。痒得很厉害，身上疹子又比较多的情况下，那也可以选择一些口服的，就是抗过敏的药。如果再严重，有的人可能就是叮咬之后，像什么马蜂啊或者什么这些叮咬的，
0: 赶紧去医院。
1: 对，如果有就是喉头不舒服啊，有水肿啊，有发烧，那肯定要及时去医院。
0: 是
1: 对，
0: 是，就是我们要自己掌握一点这个，处理的方法哈，
1: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还要向这个吉人请教啊，就是说您给我们简单说一说，就是我们会听到有一些食物在这个夏季的时候你可能要少吃，因为它好像那个对光的反应接受是不一样的，就有没有这样的特别要注意的一些食物呢？
1: 有的，就是我们就是女生都喜欢，我们常见的女生说，夏天多喝点柠檬水。柠檬就是有这种光感性的，然后我们另外还有一些常见的什么芹菜呀、香菜呀、一些吃的无花果呀、芒果啊，然后还有那个泥螺，就是我们皮肤病里面有这么叫泥螺皮炎，就吃了泥螺之后再晒太阳之后，然后暴露部位出现水肿啊、红斑啊这种的。
0: 那您刚才点到这些是在夏季的时候要多吃还是要少吃？
1: 少吃。对，如果你吃的话，尽量避免防晒，就要尽量少，
0: 这要做好防晒。
1: 对，做好防晒，做好防晒，对。
0: 好，那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请吉主任给我们解答两个问题哈。有一位听众，他说，我想问一下，我是每天坐办公室的，我还有必要涂防晒霜吗？这意思可能就是他不太会，长时间暴露在外面，是不是就不用涂防晒霜？
1: 如果假如说你在办公室里面，你是在里面，就是不是在坐在那个，就是现在因为现在一些办公室它都是那种像那种

0: 玻璃的那种墙面那种、
1: 嗯、
0: 如果假如说你不是靠窗户的、
1: 嗯、
0: 你就靠在里面、
1: 嗯、
0: 那你可以不涂、
1: 嗯、
0: 其实是没有问题，因为你早上出门的时候那时候紫外线还不是很强、
1: 嗯、
0: 但如果是夏季的话，就是早上它紫外线有时候也很强的时候，你现在有那个就是你看一下，如果紫外线强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涂抹一下、
1: 嗯、
0: 但如果假如说不是很强，你又在里面，那可以不涂、
1: 嗯、
0: 没有问题、啊、
1: 就不要就要您其实给我们讲了一个容易忽视的情况，就是你尽管在这个办公室里、
0: 嗯、
1: 可是你坐在那个大落地窗旁边、
0: 哎、
1: 那个其实你紫外线一点没少吸收，
0: 对对、而且全是 UVA， 那更容易造成光老化，
1: 对、
0: 哎、对，还是要注意防护的。
1: 我们有位听众肯定是听了刚才关于那个游泳池的那个什么拖鞋的事儿哈，他问、
0: 嗯、
1: 他说健身房公用的瑜伽垫在使用的时候要不要担心它有皮肤感染，需要担心皮肤感染吗？
0: 嗯，有这种风险，
1: 嗯，
0: 但是一般的话，如果你不放心。

0: 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
1: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2: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3: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2: 蓝天安琪郭陪您

时间是下午的3:01，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双频直播，其他地区呢是不同的调频在直播。同时呢，我们手机下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完之后呢，进入大蓝鲸的 APP， 然后呢找到江苏健康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边听广播边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迎宾大舞台节目呢在今天下午3点到4点直播，那么同时呢也是为大家安排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在节目的上半段

0: 但是银龄课堂为我们银发的朋友晚年生活呢是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另外在半点广告之后呢，为大家送上的是银龄分享，来邀请来自我们身边的退休的朋友谈一谈呢，他的退休生活，聆听银龄心声，共享美好时光。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大致的内容，希望大家连续锁定收听，并且通过大蓝鲸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为今天的银龄嘉宾的分享来点赞。同时呢，有任何问题啊，可以直接留言提问，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来报名参与我们的互动，成为我们的银龄分享嘉宾，分享你的精彩生活。
1: 健康好心情，快乐好生活，
2: 好生活，
1: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0: 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板块，银龄课堂。
1: 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银龄课堂现在开讲。

避免闷热、缺氧、头晕。洗完澡要及时擦干地面的积水，不赤脚，不穿光滑塑料拖鞋进卫生间，专用防滑拖鞋要常年备用。第四个区域啊，是厨房。厨房洗菜洗碗常年有水，地面容易积水油迹，橱柜高低不合适，垫脚伸手拿高处的碗柜茶具，脚下堆放菜篮、水桶、垃圾袋，炒菜做饭啊，一心忙着手里活，而忽略了脚下地面，很容易踩滑绊倒。日常做饭做家务，动作要放慢，咱们不急不缓，及时擦干台面和地面的水迹油污，高处物品不要垫脚，不要踩小板凳攀爬，让咱们的子女帮忙去拿取，一定不要逞强去登高。第五个区域，阳台、楼道和窗台。阳台晾晒衣服、浇花打理，地面容易积水，阳台杂物堆积，花盆摆放占道，家里台阶门槛高低错落，长期走动容易忽略磕碰，开窗擦玻璃、晾晒衣物，身体过度探出，垫脚攀爬，既容易跌倒，还有高空危险。提醒大家，阳台保持整洁空旷，门槛位置可以贴醒目防撞条，走路刻意抬脚留意，登高擦窗、高处晾晒一律不要自己独自操作。讲完居家环境隐患，接下来给大家重点讲一讲中老年人日常生活行为习惯，守住日常每一个防跌倒的细节。第一，穿衣穿鞋有讲究，衣服要宽松合身，不拖沓，裤脚不要过长拖地，避免走路踩到裤脚绊倒，鞋子优先选纹底纹路深、防滑耐磨、软硬适中的平底鞋，不穿高跟鞋，不穿拖鞋乱跑，不穿鞋底已经磨平的旧鞋，居家外出都不赤脚走路，从脚上从根源减少打滑的风险。第二，日常行动动作慢字当头，走路慢一点，转身慢一点，扭头慢一点，起身慢一点，弯腰慢一点，不管是起床、久坐起身、蹲下来干活、低头捡东西，都切忌突然猛动。年纪大了，身体反应慢，动作越急，重心越不稳，意外就越容易发生。上下脚步伐放缓，不赶时间，不慌不忙，心态平稳，脚步才稳。第三，坚决不登高、不攀爬、不逞强。很多长辈啊，一辈子勤劳习惯了，家里高处拿东西、换灯泡、擦高处玻璃、整理顶层柜子，总喜欢自己踩凳子、踩椅子登高操作，这是最危险的行为。人到中老年，平衡能力变差，凳子椅子容易换碰动，一旦踩空，重心偏移，直接重重的摔倒，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啊，咱们高处活啊，一律交给咱们的子女晚辈，自己绝不要冒险登高逞强。第四，合理正确用药，规避药物头晕的风险，每天按时按量遵医嘱吃药，吃药前呢看清说明书，了解有没有头晕、嗜睡等副作用，服用降压药、安眠药、镇静类药物之后，不要立刻走动干活，不要马上洗澡，不要夜里独自外出。如果服药后经常头晕乏力，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复诊调整药量，不要自己随便加药、停药、换药。第五，养成定期体检的好习惯，每一年常规体检，重点检查血压、血糖、骨密度、视力、听力、心脑血管情况。骨质疏松啊，是老年人骨折的根本原因，提前补钙、补维生素 D， 预防骨骼脆化。高血压、慢性病按时管控，视力下降及时佩戴合适的老花镜，白内障及时诊治，从身体健康根源去降低跌倒的概率。接下来我们再说说饮食调养和运动锻炼，帮我们增强体质、稳腿脚、强骨骼。
饮食上啊，中老年。

0: 朋友啊，要注意营养均衡，多吃含钙丰富的食物，牛奶、鸡蛋、豆制品、鱼虾、瘦肉、深绿色蔬菜，坚持补钙强骨骼，多吃新鲜果蔬、粗粮，保持肠胃通畅，避免便秘用力起身引发头晕，少盐、少油、少高脂，控制血压血糖，少喝浓茶、浓咖啡，睡前不大量喝水，减少夜里频繁起夜的次数，减少夜间跌倒的机会。运动上坚持适量温和锻炼，不做剧烈的大幅度运动，日常啊可以以散步、慢走、太极拳、广场舞、简单肢体拉伸增强腿部肌肉力量，提升身体平衡协调能力。天气好的时候啊，白天适当的晒晒太阳，促进钙吸收，关节腿脚不适的坚持适度活动，不要长期久坐久卧，越不动肌肉越萎缩，腿脚越无力，越容易摔跤。运动记住一个原则，循序渐进，量力而行，身体不舒服就立刻停止，停下来休息。然后给大家讲非常关键的一点，万一不小心即将跌倒或是已经跌倒，该怎么正确自救，不要盲目乱动。如果感觉身体失衡，马上要摔倒的时候，第一时间不要慌张，不要僵硬紧绷身体，尽量顺势慢慢下蹲，臀部先着地，用手臂轻轻缓冲保护头部、后脑勺、腰胯部位，避免直接硬摔，头部直接撞击地面。如果已经摔倒在地，身体千万不要强行立刻挣扎起身。很多人摔倒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赶紧爬起来，越是硬撑越容易造成第二次骨折、骨头错位，加重伤情。首先保持冷静，先慢慢的感受哪里疼痛，能不能活动，手脚有没有麻木无力。如果啊只是轻微的磕碰，没有剧烈的疼痛，四肢活动正常，可以先原地休息几分钟，缓过头晕不适之后，慢慢的侧身，慢慢的借力翻身，一点一点缓缓起身。如果摔倒之后腰部、胯部、大腿剧烈疼痛，无法动弹，肢体麻木、头晕恶心，一定不要乱动，立刻大声呼救，拨打家人电话、急救电话，等待家人、医护人员前来专业救助，原地保暖休息，避免受凉。最后啊，也给我们子女晚辈、陪护家人提几句贴心提醒，平时多关心家中老人的身体状况、用药情况、睡眠情况，定期排查家里的居家环境安全，帮老人装好扶手、感应夜灯、防滑地垫，整理过道杂物，不要让老人独自长时间居家，独自洗澡、独自登高干活，提醒老人凡事放慢节奏，不要逞强，多陪伴、多叮嘱、多照看，多带着长辈去体检、补钙、养骨。跌倒风险可以预防，意外隐患可以提前消除，健康平安可以用心守护。各位中老年朋友们，晚年最大的福气不是大富大贵，而是身体硬朗、行动自如、平平安安、无病少痛，不用受摔伤骨折的苦，不用卧床拖累家人，能够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享受天伦之乐。希望通过今天这堂居家防跌倒安全常识课，大家都能把安全知识记在心里，落实到每一天的生活点滴当中，重视每一处居家小隐患，改掉每一个危险坏习惯，养好安全健康的好习惯，保护好自己的腿脚，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一辈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舒心快乐、安享幸福晚年。我的讲课就到这里，我是史岑，谢谢大家。
1: 健康广播，健康听我的 FM 100.5 AM 846，发现更好的自己。

光、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报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10，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哦，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果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豆浆大家都喝过吧，但是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跟豆浆做到一块儿的营养豆浆粉，您恐怕就不太容易能体验到了。如果说这还是山东枣庄老字号出品，用的是道地原料，科学配比，独立包装，十秒钟就可以冲好一杯，肯定您估计也没有尝过。今天机会来了，只要您现在拨打活动热线申请电台听众整箱特惠，市场价59元一袋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安箱购买下来呢，一袋只要13块钱。您注意，一袋里面10小条，合着每天早上喝一杯才花1.3块钱。本档名额有限，想要的赶紧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豆浆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和维生素，还含有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
1: 健康时刻掌握，江苏健康广播。
0: 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
2: 因为一日的坚守岗位，一晃啊，这个几十年就这么匆匆的过去了。直到正式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特别这就是彻底的告别职场生涯了，才算是紧绷了大半辈子的心弦真正的放松下来了。
3: 是的，是的，相信啊，很多的咱们听众朋友都和您一样啊，忙碌的半生啊，这个怎么说呢，一朝退休啊，这个心情一定是格外不一样。刚刚退休的时候啊，您当时心里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呢？
2: 说实话，刚退休那段时间，我心里边满是轻松与欢喜。
3: 哦，
2: 最大的感触就是我终于拥有大把自由的时间了。
3: 是的。
2: 在职的时候呢，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3: 对。
2: 想做的事情一直都被搁置着。心里边藏着不少兴趣爱好呢。却始终没有机会去实现。
3: 对。
2: 真正退休之后，就不用再按时打卡上班，不用处理这个繁杂的工作事务。早晨不用匆忙的早起了，傍晚也不用疲惫回家，一整天的时间全都由我自己自由支配。当时心里特别的畅快，心里想着啊，往后余生终于可以好好的为自己活了。
3: 是的。
2: 把从前没能完成的心愿一件一件的慢慢实现。
3: 是，你看退休之后您卸下工作负担啊，很多人呢都会陷入一些迷茫空虚啊，比如说这个不知道如何安排生活，而您呢却迅速找到了生活方向啊。听说您一直非常喜欢朗诵，也是从退休以后啊踏上了朗诵之路，是这样的吗？
2: 是的，是的。朗诵呢是我深藏心底啊多年的爱好，年轻的时候忙于工作，只能闲暇之余随口的诵读几句，从来没有系统学习过。退休后拥有这个充足的时间了，我第一件事

0: 就是重拾这份热爱，下定决心好好的钻研朗诵艺术。为了提升自身的这个诵读水平，我主动报名参与了万众阅读大型朗诵比赛。赛前我认真准备了参赛稿件，反复打磨语气、语速，情感表达，刻苦练习，功夫没负有心人。 凭借着自身的热爱与这个不断的努力吧，我顺利的在万众阅读朗诵比赛中呢，成功的拿到了南京片区的银奖。这份荣誉啊，不仅是对我朗诵能力的认可，更坚定了我深耕朗诵爱好的决心。你看啊，拿了这个赛事的奖项啊，
1: 就是也在朗诵圈子里也结识了很多的朋友，后来呢您还加入了金陵好时光艺术团，朗诵这个让您的生活呢也起了很大的变化，是这样吗？
0: 是的。我那个加入金陵好时光朗诵艺术团可以说是我退休生活里最正确的选择，也彻底的让我这个晚年生活变得更加多姿多彩，丰盈充实了。在艺术团里边， 我结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志趣相投的朗诵爱好者。我们大家年纪相仿啊，心态也相通，有着同样的文艺追求。平时呢，我们经常相聚在一起，就一同品读经典的诗词，诵读优美的散文。我们在一起互相交流诵读的技巧，彼此纠正语气、情感。 闲暇的时候呢，还会在导演的指导下编排文艺节目、排练情景舞台剧。从前我们退休在家多少年了，我们一直是坚持学习。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其实人生啊，每个人的这个前进道路就像是逆水行舟一样，不进则退。
1: 那么进的动力我想应该是学习，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党支部我们已经有好多年了，具体的我记不清楚了，就是坚持每天读书，
0: 每天读书，
1: 读党，读党史啊，读著作呀，都是读原著，不是我一个人读啊，是我们的党员同志大家轮流读。每天都有同志在读，你看。 我们的同志真的有的时候我都会被他们感动到，我们有的同志他们在外地，像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个同志是在就是大概中蒙交界的那个地方吧，他当时是到那边去了，然后我想在这么远，因为出门都是会报备的，我想到这么远可能这次的读书他可能不读了，我正在想这个事儿，后来他的音频就 传过来了，传过来，我当时真的是非常激动，我就想到我们的这个同志，他们的这种正确觉悟，还有这种责任感，这种身份的认知，他真的是，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让我感动。
0: 你看啊，您一边深耕这个文艺爱好，豁出精彩的自我，一边呢又坚守党员的初心，投身这个基层的服务啊，兼顾兴趣和责任，平衡好这个个人生活啊和社会奉献，平日里呢非常的忙碌啊，你看您的家人也非常支持您，是这样吗？
1: 是的。
0: 非常的这个就是经常，可能因为你
1: 本身有一些这么多的爱好啊，难免会出去活动啊，在家人不会阻拦你吧，就不会说你少出去，没有这么说过啊，
0: 都没有。我先生很支持我，然后我们家小孩他也会说，哎呀，你去忙去吧，就这么说，你去忙去吧。
2: 是的，是的，
0: 家人的陪伴嘛，全力的支持啊，日子过得肯定是非常的安稳又幸福，是不是这样啊？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咱们这个高老师啊，把晚年生活活成了所有人向往的模样啊。我也知道高老师的故事特别多，因为呢，在我了解到高老师的故事以后呢，我觉得他可能如果要详细的说呀，这一期节目还真的很难就那么把它详细的说透啊。确实。

0: 如此啊，这个高老师就是把晚年生活活得这么有滋有味啊。您对于我们更多的退休的朋友，我想对他们，你有什么最想表达的话吗？
1: 我是这样想的啊，
0: 嗯，
1: 人退休了就是不要以为是叫什么船到码头车到站了，
0: 嗯，
1: 就彻底的那种。所谓的回归了啊，
0: 嗯、对对对，
1: 是有回归，
0: 对，
1: 但是也不是完全的松懈下来。
0: 嗯，
1: 我想作为每一个人，我们对家庭、对社会，我们都是有责任的。
0: 对对对，
1: 这是我的真实想法。哎，
0: 那
1: 么虽然退休了，也就意味着我们年纪大了。
0: 嗯，
1: 年纪大了，也就意味着能力就有所减小。减弱了，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减弱不意味着没有啊。
0: 嗯，
1: 我觉得只要有一份能力，我们就尽力的去做一点贡献。
0: 对对，
1: 就可以了。
0: 是的，
1: 这是我想的。哎，
0: 是啊，这个叫还是那句话啊，叫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在平凡的晚年里呢，能够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和光芒。再一次感谢啊，咱们高庆老师啊，做客我们本期的专访节目。由于时间关系啊，你看真的，我们想多聊啊，但时间接近尾声来不允许啊，也和我们分享了您的精彩纷呈的退休日常和人生的感悟。也祝高老师往后岁月的您的生活呢，身体康健，万事顺心，在日常的这个活动当中啊，让你的退休生活啊，有滋有色，晚年生活愈发的幸福美满，好吗？
1: 谢谢蓝天老师。
0: 嗯、哎，
1: 我也祝蓝天老师和咱们这个节目越做越红火，
0: 嗯，
1: 越来越好。
0: 好，谢谢。以后呢，有机会再到我们节目中做客，好吗？嗯、
1: 好的，
0: 好好，再会。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呢我们这专访连线只能到这里了，再一次的感谢。那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也是希望有更多朋友多多的关注我们江苏健康广播，我们的银铃大舞台。那今天周末，也祝大家周末愉快。在节目之外，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蓝天的微信视频号、微信公众号还有抖音，直接搜索主持蓝天。郭郭这呢是喜马拉雅蜻蜓搜索主播郭郭，同时呢大家也记住我们银铃大舞台呢是三位主持人啊，蓝天、郭郭还有安琪，三位主持人是轮流在这一时间呢为大家来主持。好，再一次谢谢大家了，那么我们下次节目再一次相会，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江苏健康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再会了。

0: 有人会对它一无所知，有人会觉得它无所不能。
1: 辅酶 Q10 天然存在于人体当中，人体的总含量大约为500到1500毫克，主要分布在心、肝、肾等脏器当中。20岁左右时达到含量的顶峰，25岁以后合成能力逐步下降。以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各组织器官当中辅酶 Q10 含量逐步下降。77岁的老人比20岁的年轻人，心肌当中辅酶 Q10 的含量减少超过 50%。
0: 我们知道人体所需能量的 95%都是来自于细胞的有氧代谢，辅酶 Q10 就是细胞有氧呼吸和能量代谢的促进剂和激活剂。当人体辅酶 Q10 含量低于正常人的 60% 的时候啊，可以导致心慌、胸闷、乏力；低于 40% 时可以导致心肌缺血、冠心病；低于 25% 时心脏就会停止跳动，甚至引发猝死。
1: 天哪！
0: 因此辅酶 Q10 主要用于保护心肌。
1: 那你就知道什么人应该吃了。首先呢，35岁以后啊，就可以来进行补充。其次，如果你经常会感觉到胸闷、气短、乏力、心肌炎，或者说本身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那么就更需要及时的进行补充。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21年3月1号实行的保健食品原料目录。

0: 辅酶 Q 十，辅酶 Q 十作为保健食品允许生吞的功能，有抗氧化和增强免疫力两种作用。推荐的服用量呢是每日30到50毫克。那我们最近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养心周的特别活动，营养屋高浓缩的辅酶 Q 十胶囊，活动当中是198，买一瓶直接送一瓶，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每个月只要50块钱。
1: 嗯，补充维 C 的价格吃到辅酶 Q 十，各位赶紧。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仅仅提供100瓶的优惠价，第101瓶就恢复到199元一瓶的价格了。
0: 对，
1: 这一天一粒就可以补充到40.7毫克的辅酶 Q 十，为我们的心脏、肝脏、肾脏等耗能大户来提供能量。
0: 对，
1: 手机尾号是5528的朋友说自己从前年开始吃辅酶 Q 十，感觉精力、体力和耐力都增强了，不再经常感觉疲劳，今天听到广播价格这么实惠，想来订购一组。
0: 没有问题，我们198块钱两瓶的价格呢是有名额限制的，只在前100瓶，也基本上就是50个的名额，所以大家还是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江女士说自己老是心率快、跳得重、心慌，太难受了，想吃吃看有没有效果。还有秦先生啊，说一睡不好呢就感觉心慌气短的，买点菜上楼都要歇2次。辅酶 Q 十啊是朋友推荐的，说对症啊，我来试试看。
1: 是的，咱们的199块钱呢，给身体做一个尝试。首先呢，谁都花得起；其次就是这款产品很安全，它是来自于四川的营养屋公司，连续多年被四川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税务局联合评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被成都市政府评定为成都市企业技术中心。高浓缩一颗就可以满足一天的辅酶 Q 十的补充，
0: 对，
1: 4007101909，4007101909。那现在呢是电台首推，所以给到一个198元，而且是买一瓶直接再送一瓶，半价优惠。
0: 是的，
1: 198元吃4个月，每个月50块钱，不就是咱们一顿菜钱或者是2杯奶茶钱吗？4007101909，4007101909。
0: 其实呢，你会发现辅酶 Q 十吃的人群啊很年轻，都在断断续续的补充一些营养品。就有辅酶 Q 十，它不仅仅是对心脏好，还有抗氧化的无敌能力，可以阻止早衰的现象。你看有很多女性的听众啊，她会有一些所谓的更年期现象。
1: 对，
0: 而且这些现象现在越来越年轻化。
1: 对，
0: 所以如果你经常会发现自己盗汗或者失眠、掉发、多梦、脾气差，这色斑一下子多了，白头发一下子起来了，那都要看看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抗氧化能力变弱了。
1: 是，
0: 这个时候辅酶 Q 十就可以起到帮助了。
1: 是的，因为它的抗氧化力是维生素 E 的50倍，所以如果咱们有保养意识，今天就可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198元买一瓶直接送一瓶，2瓶120粒，能吃4个月的时间，用1块多一颗的价格去补充高效的辅酶 Q 十。活动最后。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2: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1: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2: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1: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2: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1: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3: 没错，让我们一起积极向上，认真生活。又到了本周最后一天的工作日啊，即将下班，是不是所有的朋友跟我一样非常非常的激动和兴奋？而我觉得今天的天气还是蛮奇妙的啊。本来出门的时候啊，下了一阵小雨，然后慢慢的到下午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天气又转晴了，天气又变好了。当然了，我们也是希望说即将到来的周末天气能够好一点。你看，明天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还是挺热的。但是明天显示80%到90%的可能性会下雨啊。那星期天温度略降24到26度，大概率可能还是会下雨。不过各位也甭着急，可能就像今天一样啊，下一阵停一阵，说不定还会出太阳。最近真的是还蛮热的啊，所以这样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不下雨，一会儿开空调一会儿关空调，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呢可能容易遭到这个湿邪的侵入啊，所以还是希望各位能够多多的呵护好自己的身体。因为昨天和前天我出差去到了常州啊，做了一期关于这个啊中医药文化宣传方面的这个短视频的拍摄，然后呢也接触到了不少这个中医药行业的这个专家啊，也跟他们聊了啊，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春末夏初啊这样的一个世界，我们更要做好啊身体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有了好的身体，有了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够更加得心应手的去面对各种挑战。当然了，即便是下雨的周末，也希望你周末愉快。有没有发现啊，最近每逢周末，那很多南京人或者生活在南京的朋友都会去一个地方啊，这些地方呢以前会讲说哎另外一座城市了啊，但是现在去了特别特别的方便啊，不用你自驾，嘿，这个直接搭乘这个地铁就可以去啊。作为国内首条跨省共建的市域交铁路啊，宁马线的从

0: 这是我们感谢为生活每周都会出现的新歌抢先听。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任素汐，歌曲的名字叫做本末啊。我其实一直在研究这首歌到底唱的是什么，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但是我们曾经都听过一个词叫做本末倒置啊。但是如果说我们更轻松一点的来根据这个歌词啊玩一下谐音梗的话，你会发现本周末。开个玩笑，17:09，这里是开心会生活，也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来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想跟你聊一聊啊，这个提到马鞍山，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感谢我们的原始直接杀过来打卡，还有我们的漏网的河豚，他说晚上好，哎，提到马鞍山最先想到的就是采石记忆啊。有没有去过的朋友可以晒一晒照片，有时我们的漏网的河豚你可以晒一晒啊。如果你去过的话，来更加直观的向大家展示一下。当然诗仙李白也曾经啊写到过这个采石记。确实每逢周末去马鞍山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你问我啊，这个马鞍山提到它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除了我刚刚说的洗澡之外还有虽然说我最近没有去过啊，我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去过，但是我去过的朋友都给我分享到了一个美食是可以带回来的，是某一家的这个桃酥，好像非常非常的好吃。这桃酥啊，我觉得听起来有那点古早，是我小时候这个长辈爱吃的，比如说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比较喜欢吃这个桃酥。但是现在这个桃酥啊，马鞍山的某一个品牌的桃酥，我就不给他打广告了，真的非常的火，它的这个名字是两个字，很好吃。那我朋友给我带了这个巧克力口味的啊，你看它融合了新鲜的元素嘛，然后还有原味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如果有一天我带货了，我一定向大家来推荐一下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留言来互动啊。你看又有朋友想说想到了这个洗澡。好了，这是今天的互动话题，记得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留言互动，或者找到刘凯的主播号，直接搜索文道刘凯旋的凯，刘凯的主播号，记得点一下关注。您可以在线实时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回听回看往期的精彩内容，最重要就是可以随时随地的与我保持互动，一起来聊聊天，聊聊我们的热搜生活。
1: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2: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1: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2: 热搜生活，
1: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0: 好了，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家里面或者是在室外坐着的时候，纳凉的时候，这蚊虫真的是越来越多了，而且最近时不时都会下雨。你看入夏之后呢，天气多雨潮湿，这蚊虫异常的活跃，有多种蚊虫导致病从皮入，哎，皮肤的皮啊。那大家如何做好防控呢？所以今天的热搜生活首先和大家关注到的

0: 是健康热搜。接下来的时间关于蚊虫，我们请出江苏台记者祖明。
1: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这三种疾病都是蚊虫咬出来的疾病，也是大家需要格外关注的虫媒传染病。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丁松宁：
2: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主要是被携带发热伴病毒的蜱虫叮咬而感染传播的，猎人管这个虫子叫草耙子。这虫子呢，主要是分布在山地啊、丘陵啊、高岗地形地貌的环境下。当然，这些地方呢，也是我们踏青、郊游、野营的好地方。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呢，这两种病呢，人和人之间是不会直接传播的，它只靠衣纹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咱们常讲的发蚊子。所以我们要做好防蚊灭蚊。一句话啊，不被叮咬就不会得病。
1: 丁松宁介绍，这三种疾病早期症状与普通感冒发烧很像，有时候还有腹泻这些胃肠道的症状。普通市民甚至是我们的临床医生都很难单纯的依靠症状去诊断疾病，想要明确诊断主要还是依靠实验室检测。有一些市民一发烧就慌，生怕是中了招。对此丁松宁提醒，
2: 广大市民呢，不需要太掌握一些具体的高热啊、三红三痛啊，或者是抽皮疹这些核心的医学信息。

0: 杯，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
1: 吃的也欢迎你晒晒图跟大家好好的分享。这里是开心卫生活，即将半点的时间陪你度过浪漫的下半路。哎呀，这首歌是不是勾起了你童年的回忆？这也是一首新歌，来自于 BZ1， 歌曲的名字叫做《长高了》。我们稍后见。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

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8: 整座城笼在取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7: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8: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7: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8: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7: 这电波短短一程，
8: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7: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9: 没错，让我们用心点亮每一天。傍晚的17:32，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看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日光度啊，我觉得还不能说傍晚，虽然时间已经到了，但感觉天还是亮着呢啊。确实到了夏天嘛，大家很喜欢夏天的一个原因，就会觉得说哇，这白天好长啊，感觉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今天的开心会生活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啊，是这个关于马鞍山的啊，因为我们开场花了很大的篇幅跟大家讲说，自从这样的一个啊地铁开通了之后，大家去马鞍山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啊最多是9块钱，所以很多朋友逢周末都会去马鞍山去逛一逛。以前大家说哎呀，马鞍山离南京城很近啊，自驾也很快，然后呢去泡个澡，尤其是秋冬季的时候。那现在提到马鞍山，其实能想到的实在是太多了啊。目前我们的评论区出现频次比较高的就是李白，然后还有朋友说啊，就是西藏。然后我特别提到的是他们那边有一个品牌的这个桃酥，然后看到也有朋友说这个卡旺卡，对啊，南京其实也能够喝到了啊。然后还有朋友提到说哎，那边有一家咖啡馆，给大家极力的推荐一下，叫做第三铁道咖啡，在这个复古的铁轨旁喝杯咖啡拍拍照，真的非常的有感觉。然后我们这位叫裴娜的朋友，他说准备明天就去马鞍山。对啊，如果说你明天出发的话呢，可以携带好雨具，有可能会下雨啊。明天南京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有可能会下雨。对，那后天24到26度，下雨的可能性比较的高。当然有人讲说，哎，反正我坐地铁去，所以那就要关注一下马鞍山的天气情况了。那马鞍山还有哪一些好吃的好玩的，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

0: 拨号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看到还有这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刘先，他说为大家来推荐凹，我没念错，凹山地质文化公园，说那边是由一个矿坑改造而成的地质公园。我现在感觉好多个城市都有这个矿坑啊，因为前两周的时候去了一趟盱眙，吃龙虾的，顺便去了一个当地的这样的一个矿坑公园啊，特别的美，因为那个水真的是清澈见底，好美啊。但我后来发现南京不也有矿坑公园吗？你看马鞍山这边也有这个由矿坑改造而成的地质公园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到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大明，在南京，他说喜欢去马鞍山的老城区感受烟火气，那边的花鸟市场里面有很多好吃的。这个花鸟市场不是卖花花草草鸟鸟的吗？他说那边有一家这个大肉饼非常非常的好吃。这被你说的我都饿了啊，我感觉我想提前我们的马上想吃这个单元了。好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赶快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留言互动，说一说提到马鞍山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也再一次感谢所有的小金鱼过来打卡每一天的开心会生活。开心会生活在大蓝鲸 APP 当中，除了直播和回听的节目之外啊，还有我们三个我们的比如说短音频产品叫做夜享精彩啊，我们精彩集锦，包括还有我们的四时皆入诗啊，我们的童声读经典读四季，还有我的搭档晴子的情声细语，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正式进入到下一个单元，马上想吃，
1: 马上想吃，味蕾先出发。
2: 马上想吃，美味不重样。
1: 人气小店隐藏宝藏，
3: 广州最低调的一间老味道。
4: 马上想吃，马上去吃什么呢？
0: 好的，欢迎来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马上想吃。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他就是全网啊，无论是抖音还是小红书还是视频号，他的名字就叫做小吃户娜娜。哎呀，我们的专业的美食达人娜娜，你好。
5: Hello， 大家好。
0: 每次听到娜娜的声音，都觉得说哇，好开心啊。
5: 对，
0: 娜娜，能不能先请你参加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这个提到马鞍山，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5: 我最先想到的是那个奶茶。
0: 那我刚刚已经说，就是那个卡什么吗？
5: 对。
0: 我为什么不敢在节目里面把他们全名提出来？因为人家其实就是真的声名在外，而且不想提还有个原因，因为前两周我有朋友去到了马鞍山，你知道吗？然后就是说现在已经不能够提前在线上点单了，因为人家的系统，因为点单人太多，都已经爆掉了。
5: 啊，关键是南京也能买得到。
0: 对对对啊，那除了这个奶茶之外，你作为美食达人啊，你之前去过吗？
5: 我想去，但还没成型。
0: 还没成型啊、哦、啊！不过你已经有先想到的了啊，就是这个奶茶。那其实以前人家都会想到说啊，可以去泡一泡澡，到秋冬季的时候啊。然后还有朋友推荐说那边的这个什么有一个大肉饼，刚刚我们一听友就给我们推荐说去这个花鸟市场那边吃什么大肉饼。娜娜，你要是有机会去的话，也可以去尝一尝，好吧？
5: 我像我这种面食达人，我一般会去什么面馆，像什么205面馆。
0: 哦哦哦，你提前也做过功课了、哦、是吧？
5: 对对对。
0: 好嘞，等你。
5: 而且，我朋友说一定要坐地铁。感受一下那个 S2 直达的感受。
0: 是是是，我刚刚在节目里面啊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全程最多只花9块钱，真的非常的方便，
5: 超方便。
0: 是啊、哦、等你去完了回来再给我们分享一下马鞍山有什么好吃的好吗？
5: 好的好的。
0: 好，那今天你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等会儿马上你要想去吃什么。
5: 这家店是我想吃了2年但是排成型的。
0: 哦，
5: 对，
0: 这家店在哪里？
5: 他在中山陵里面。
0: 哦，在中山陵里面、
5: 哦、啊，对，中山风景区。
0: 中山风景区啊，我们上周有一位嘉宾也有推荐那边的这个餐厅。那这家餐厅能不能名字说一下？
5: 云景宴。
0: 云景宴，这名字听起来你就觉得哇，品质很好。这家是吃什么菜系的？
5: 应该算淮扬菜，因为老板就是那个主厨，他就是扬州人。
0: 哦，扬州人，淮扬菜。那能不能跟大家说几道推荐菜？我们一般都说3道。
5: 好的，首先是它的那个大鹅翼，就是那个就像凉菜一样的大鹅翼，它很大一个给你上来，但是它是有专人得给你去剥，
0: 哦，
5: 剥了以后就是骨肉分离，
0: 啊，那吃起来很方便，
5: 超级方便，
0: 是是，
5: 而且它拆式的过程特别的有仪式感，
0: 是吧？哎，给足大家仪式感，给足大家情绪价值，好，这是凉菜，那第二道呢？
5: 下道是美极白虾。
0: 哦，虾，美极白虾，这听起来就特别的鲜美。它是怎么做的？
5: 它的虾，应该是炸过的。
0: 哦，
5: 因为它吃起来是那种，对，它因为它很新鲜，然后吃起来有种爆浆的感觉。
0: 哇，这感觉真的太诱人了。那第三道呢？
5: 第三道就是他们家的招牌了，就是鸡包翅。
0: 鸡包翅，
5: 对，因为我们之前最早就知道，就是某一个南京连锁品牌的店，他们家也有鸡包翅。但他们家鸡包翅，我感觉就是分量很足，而且就是没有那么贵。就性价比很高。
0: 所以说，如果你来形容这家餐厅的话，它的一大特点就是性价比高，然后第二大特点就是食材特别的好，而第三大特点呢，就是特别的好吃，对吗？它做的也特别的好。
5: 对，环境好，服务好，然后菜品不踩雷。
0: 哦，菜品不踩雷。你看我们小猪欧娜娜每一次都是非常用心的给大家来推荐啊。我来总结一下，那这家店呢是在中山风景区，名字的第一个字是云啊，各位结合这两个线索就可以直接找到了，在点评当中，在抖音里面都可以搜得到。那最近这家店有活动吗？你有了解过吗？
5: 这家店某个平台上它是有个89-100的代金券。
0: 好嘞。
5: 可以问一下图在不在，如果不在的话，你可以跟他提，就是说娜娜的朋友，然后看看老板是不是会给你送盒小饼干。
0: 好，非常感谢娜娜，每一次都想着我们的听友，谢谢你。
5: 好，不客气。
0: 好，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5: 拜拜。
0: 娜娜真的非常非常的热情啊，所以你有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的话呢，可以啊关注一下娜娜啊，她是我们非常专业的美食达人。据我了解，她其实已经做这个美食领域的这个达人啊，或者是当年叫做博主，真的好多年了。第一次跟她连线的时候，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把她推出来的时候，她提到啊这个西祠胡同，西祠胡同的时代是多少年前的时代了啊，她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带着大家了解南京的美食，哪里好吃哪里好逛了，所以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11:41，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先来听一首歌。哎，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送别。是不是大家很多人都会唱，但我要给你听的这个最新版本来自于腾格尔老师。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金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减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1: 越享精彩，城市越夜越亮，
2: 夜市夜景夜游玩法不一样，
1: 交苏夜色等你来点亮，
2: 夜享精彩，
1: 把夜晚过得更有光。
3: 没错，让我们一起把夜晚过得更有光啊！17:46，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夜享精彩，留给我给你推荐到的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新、非常新的地方啊，甚至它还在不断的完善当中。那这个地方呢，叫做南京粮仓派。是不是头一回听说老粮仓焕发新生机啊？接下来的时间，刘凯陪伴大家探寻城市夜色里的趣味好去处，来发现身边新境的休闲打卡地。说起南京雨花台区铁心桥，不少市民呢都记得那里曾经是国家粮食储备库。那这一座始建于1982年的老粮仓，承载着城市粮仓仓储的啊岁月记忆，也是见证了片区数十年的发展变迁。如今呢，老旧仓储空间迎来了城市的更新改造，蜕变成为了粮仓派数字文旅产业园。那褪去了储粮库房的旧模样，以文旅运动休闲创意融合的全新姿态，成为了当下颇具热度的城市新潮地标。那整个园区呢，总占地面积达到了10.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是6万平方米。改造的过程啊，秉持着修旧如旧的理念，没有大规模的拆迁，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红砖建筑的外观，那仓储建筑原始结构等等特色的风貌，而且留住了本土工业历史的印记，同时呢，还融入了数字文旅、体育运动、潮流商业、艺术创作等等多元业态，盘活了闲置的老旧空间，打造出了兼具怀旧底蕴与现代活力的城市休闲综合体。那么从游玩体验上来说啊，那里适配多种出行的场景。你看这个复古工业风的建筑本身，它的场景的氛围感就非常足，那随手拍都能够拍出特色的画面，非常适合朋友结伴去打卡拍照。那么运动场地呢，可以邀请亲友切磋锻炼，舒缓日常工作的疲惫。那晚上的市集也是热闹鲜活啊，不管是饭后散散步闲逛，还是休闲小聚，都非常的合适。那周边的居民、城区的游客纷纷前去体验。你看，这就是老旧粮仓彻底变身为市民日常休闲的好去处。那么按照规划呢，园区后续啊还将持续的丰富业态布局，比如说有这个啊复古溜冰场，哎，我真的很怀念当时的感觉啊，还有这个潮流运动体验馆、艺术展厅、主题涂鸦街区等等项目呢会陆续的落地，未来呢还会增设音乐现场、文体赛事展演等等活动，不断的完善游玩的配套。那片区呢也将依托运动人气带动

动消费活力，同步推进西区的十余栋老建筑的更新升级，整体啊休闲体验感还会持续的提升。在此呢，也想跟大家来客观的说一下啊，这个园区开放的相关信息。目前呢，项目的官方暂未发布统一固定的全日营业时间的标准。那我们也是综合了主流线上文旅啊，这个票务平台，还有本地实地探店的实拍信息参考。那园区常规运营时间啊，或者说是规律呢，是周一整体闭园休整，那周二到周日对外开放，工作日日间对外开放，周末营业时间延长。那晚上呢，也是可以正常入园游玩体验。那园内呢，不同场馆市集的活动的开放时间存在着细微的差别，所以各位啊，你具体是要去哪一个，或者说你想去体验哪一项啊，可以提前关注一下线上的动态，避免耽误各位的行程。真的，现在大家到了晚上都希望拥有啊这个氛围感，那夜色浸染城市，你想象一下这个老粮仓，哎，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可能听都是少听到啊，要是见可能压根儿没见过，所以也欢迎各位去感受一下这老建筑续写全新的故事。我想啊，这一座沉淀岁月的老粮仓在城市更新当中啊，可以焕发出别样的光彩，也为咱们南京的夜生活啊增添一处别样的风景。所以各位闲暇之余，不妨走进粮仓派数字文旅产业园，在旧的建筑风貌里回味过往，在新潮的玩乐项目当中享受惬意的夜晚。啊，这就是今天的夜享精彩啊！时不时的啊，也伴随着城市更新，也为大家在节目当中出出新，代表着我们的一片心意。所以这个粮仓派各位真的可以去感受一把，因为我之前有看到很多现场的图片，好像前不久他们啊主办单位啊也做了一场晚上的这个市集的活动啊，吸引了很多很多的潮流达人去打卡。好了，这里是开心会生活，那以上为大家准备到的生活服务信息就和您说到这儿。当然了，有朋友会说，提到马鞍山最先想到的就是好吃好玩，有朋友想说最先想到的以前是洗澡，现在就是这个地铁线路，因为从南京过去实在是太方便了啊。好了，也再一次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刘凯。再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后两天的天气，明天23到29度可能会下雨，后天24到26度也可能会下雨，这雨可能会在下周末之后彻底的停下来。再一次祝福大家周末愉快，那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0: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矾9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0: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约会。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副主任、眼底专业组副组长刘玉哲副主任医师。刘主任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白内障。其实提到白内障，大家在生活当中的话觉得，哎，这个病我听说过，好像还挺常见的。我身边呢有邻居啊也得过白内障，但是呢对于这个病症究竟是怎一回事，会引起我们眼部什么样的一种症状，我们究竟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来进行干预，可能很多人啊还是有点一知半解。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特地邀请刘主任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啊，白内障要等熟了再做手术吗？那也欢迎大家通过收听啊节目的过程当中啊，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的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就可以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所以抓紧时间下载大蓝鲸。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那常年的小满时节啊，南海夏季风如约爆发，湿暖的气流啊是源源不断的涌入，南方呢雨水是显著的增多。应景的是啊，未来三天江苏呢是多降水的过程。22号

0: 新一轮的降水上线，淮北和淮河以南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西部局部雨量是中等，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阴。23号到24号淮河以南迎接大雨，其他地区呢是小到中雨。气温方面，未来三天气温起伏不大，白天的体感较为舒适，早晚呢仍然有凉意，偶尔呢会有闷热感觉。22号到23号啊，全省最低气温是18到19摄氏度，最高气温是在28摄氏度左右。24号呢，气温是略有下降，全省是在24到25摄氏度。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三天的天气变化。那今天呢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呢是小雨到中雨，偏东风4到5级，21到28摄氏度。明天白天呢是阴有阵雨并间接转阴，夜里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21到29摄氏度。后天呢是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21到27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坤，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坐在我身边的，来自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副主任、眼底专业组副组长刘玉哲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3: 郑坤你好，广大听众和观众，晚上好。
0: 今天呢，特地邀请刘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白内障的手术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这个疾病是听说过，但是可能不是那么的了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白内障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一直以为啊，这个白内障就是眼睛里边好像去长了一层这个白膜，眼睛变白了，把光线挡住了，所以看不见。或者说是啊，这个关于白内障，大家可能还听说过一些离谱的说法。那白内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怎么去干预呢？今天呢，刘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白内障要等熟了再去手术吗？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刘玉哲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3: 好，谢谢郑坤。
2: 刘玉哲，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副主任，眼底专业组副组长，副主任医师，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眼视光分会委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眼科学分会委员，擅长视网膜脱离、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裂孔、黄斑前膜等眼底病和复杂眼外伤的剥离体切除手术治疗，以及晶状体脱位和眼外伤引起的复杂白内障的手术治疗，有丰富的白内障手术带教经验和白内障手术并发症处理能力。
0: 那白内障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有人说这个白内障可能就是在眼睛里边长了一层这个白膜，那这个说法准确吗？刘主任。
3: 这个说法呢是老百姓一个通俗的说法。
0: 哎，
3: 其实从咱们医学的专业角度来说呢，是眼里边的晶状体变浑浊了，如果咱们非得把它叫成一层膜呢，也未尝不可。为此呢，我今天也带来了一个眼科的一个眼球模型。所谓的这个膜呀，是不是大家指的是这个？你看，像个凸透镜一样的东西。这个呢，它就像一个照相机的镜头。经过长年累月的一些磨损或者代谢方面的，或者是外伤的，它可以引起一个浑浊。你看，这是个透明的晶体。当它出现了一些浑浊的时候，就是咱们老百姓所谓的长了一层白膜。
0: 哦，这个也给我们镜头展示一下啊。这个晶体的话是在我们眼睛里面啊，这是就是眼睛里面就是这样双面凸透的这种感觉。
3: 对，就是个凸透镜。
0: 就是个凸透镜。
3: 所以说咱们在做白内障的时候呢，

0: 这个凸透镜拿掉了以后，还要再给他眼里边装入一个折叠的一个凸透镜。
1: 哦，
0: 就跟咱们戴的眼镜一样。当然咱们戴的眼镜呢是一个凹透镜。戴的近视眼镜是个凹透镜。咱们的这个晶状体呢是个凸透镜。所以说这个都有度数的一些不同。说在咱们做白内障之前呢，要把这个度数要给它算准。
1: 明白啊，这个是白内障的一个基本的概念，跟大家介绍了一下，也让大家对这个病症嘛有所了解。但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哎，白内障，我眼睛确实看不见了啊，就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好像大家经常会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老花眼了啊。这两个病是或这两种说法是一回事吗？
0: 这个是个误解
1: 啊。
0: 白内障呢是它一个浑浊，而老花眼呢是咱们晶状体，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镜头，它的弹性发生了改变，它发生了弹性，一些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在40岁，特别是50岁之后呢，它的弹性下降，这时候呢，咱们看远东西是不清楚的，但是咱们看近东西呢，还没有受到影响，这时候呢，主要就是咱们常说的老花眼，
1: 这个就是有远视的那种感觉了，是吗？
0: 它和远视的
1: 还不一样
0: 啊。远视呢是虽然也是看近不清楚，看远清楚，但是它主要是一个眼轴的一个长度引起的
1: 啊。
0: 而老花眼呢，主要是晶状体的这个像这个凸透镜的弹性下降引起的。
1: 所以其实在眼科当中，我们针对不同的病症，我们细分的还其实挺细的，但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只有一种感觉，就是我看不清了。所以如果你要是出现视力方面的一些问题，千万不要自己自行去定义或自己给自己下判断，会觉得我自己好像就是老花眼了，我看不清就看不清了。谁上了年纪可能都会这样，但实际上有可能就是隐形的这样的一个白内障的一个前期的表现，会有这种可能性。
0: 引起视力下降的原因很多除了白内障，还有眼底病，甚至还有青光眼。就像昨天下午来了一个老大爷，他双眼视力下降，我一看他的白内障确实挺重，我就把他当成白内障来去做检查了。因为白内障手术前我们要把它给排除一下眼底病了，排除一下其他的眼部疾病，最后发现它不但有白内障，而且还有青光眼。虽然它的青光眼眼压不是特别高，所以说这时候呢它的症状非常隐匿，如果不仔细检查的话就误诊了，或者说是最起码漏诊了。你如果把一个青光眼联合合并有白内障的一个两个疾病的，你给它当成单纯白内障去做治疗的话，它的治疗效果肯定不好。所以说要把青光眼的因素给考虑进去。还有一些病人呢白内障特别重，眼底呢就一点就看不到了。咱们也做，像我从事白内障手术也20多年，将近30年了，也遇到过这种非常严重的白内障，术前因为看不到眼底，做完了以后一看眼底坏掉了。
1: 哎呀
0: 这时候呢视力确实也不提高。所以说呢做医生一定要细致，不要发生漏诊或者误诊的情况。
1: 的确啊，那我们经常听说的这个白内障，它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类型的区分呢？能跟大家介绍介绍吗？
0: 白内障的分类在医学里边有很多种。按照原因来说的话，有年龄相关性，也就是年龄原因，还有一些代谢性的，就像糖尿病了，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内分泌方面的疾病，也可以引起代谢性的白内障。还有外伤性的，这是根据它的原因来分类的。如果按照它的严重程度呢，咱们又可以分成未成熟白内障和成熟白内障，膨胀性的白内障和白内障的终末期。很多种分类方法。
1: 那针对这个白内障的话，其实有一种说法，说人人可能都会得白内障。就从您门诊的数据来看的话，白内障现在患病率如何？
0: 白内障的发病率还是挺高的。据统计，6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发病率在67%。而80岁以上的他的患病率已经达到100%。当然了，每个人的白内障的程度不一样，就跟这个晶体混浊它的程度不一样。 虽然并不是说所有的白内障患者都需要手术，但是这个发病率还是蛮高的。它除了有疾病方面的原因以外，它还有一个机体老化了程度的问题，就跟咱们年龄大了，大多数人黑头发都会变成白头发。
1: 所以其实这个白内障的的确确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非常的常见啊。

0: 让我们未来做到一些预防？
1: 以前的白内障呢，咱们叫做老年性白内障，为什么总觉得它是和年龄大了才会得？其实我们在93年的教科书里边已经把这个老年性白内障的名称给更改为年龄相关性白内障。为什么这么改呢？就因为它确实是和年龄相关的，就是年龄越大，它的发病率越高，它的患病率越高。但是咱们在临床上呢，像40岁、50岁的也并不少见。当然了，年轻人会相对少一点，就对于年龄因素，年龄因素绝对是对于白内障来说，它是发病因素主要因素第一位。第二位呢就是紫外线。像为什么内地现在援疆援藏的医生每年都要有一定的名额去那边做，除了他们的医疗条件有限以外，和他们在高原上的一个紫外线照射有很大关系。另外现在糖尿病病人的发病率非常高，糖尿病对晶状体的浑浊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糖尿病的发病率最近20年的发病率也是从以前的6%到已经达到了现在的10%，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已经达到了20%，所以说这个代谢性的这种白内障的发病率也在增高。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吸烟，烟里边的一些重金属，像铬了，还有一些尼古丁了，都对咱们还有自由基了，都对晶体来说是一个损伤，还有晶状体的这些囊膜，它的代谢都有影响，会加速白内障的发展。也有研究表明，就是吸烟人群和不吸烟的人群，它的患病率要高了20%到40%。所以说在吸烟的人群里边呢，大家如果能戒烟的话尽量要戒烟。除了它吸烟能引起心脑血管的疾病以外，对咱们的眼科这块，特别是白内障这块也不是很友好。另外就是饮酒，当然饮酒呢这个它主要是在剂量方面，大剂量的一个饮酒会引起晶状体的浑浊。
0: 您刚才说到这个抽烟饮酒的话，其实我们会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只听说过抽烟可能伤肺，那饮酒呢可能伤脾胃啊，但是没想到可能和眼睛的一些病症也会有这个关联。那这个之间它的进程大概是多久？就比如说我大概可能抽10年的烟，可能它会增加多少的患病率，会有这种数据的支持吗？
1: 吸烟是有的，因为刚才也说了，饮酒对少量饮酒对白内障的影响其实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是吸烟是有的。统计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在10年之后呢有个20%到40%。当然它和它的剂量也有关系，你一天吸一包烟和两包烟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明白。
1: 因为它吸烟，烟里边的一些铬金属，还有自由基，还有尼古丁，对机体的损伤都是蛮重的。
0: 那除了对白内障，刚才你也提到了可能它会对其他的眼睛的疾病也会有影响。那一般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
1: 像心脑血管疾病
0: 啊？心脑血管
1: 啊，因为吸烟里边的尼古丁它损伤的是血管壁，它吸到肺里边以后，通过血液循环，它可以把这个烟里边的一些像这些重金属了，还有尼古丁了，它会顺着血液循环带到全身。
0: 所以就有可能会引发眼部的集中的病症的表现。
1: 对，
0: 明白啊。所以大家真的，其实说到抽烟的话，很多的一些专家在我们节目当中都科普过啊，要戒烟啊，没想到吧，这个吸烟和我们的白内障或者说和眼睛的一些病症那也有一定的关联，所以大家真的还是要戒烟啊。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像年轻人天天比如说现在玩手机啊，或者说上班的时候看电脑看的也比较多，那手机电脑这样的一些电子产品会不会导致白内障的发生啊？
1: 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说看手机电脑
0: 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到医院里面再去关注，不要觉得说 滴滴眼药水啊，就像刚才第一位听众问的嘛，就是我能不能滴滴眼药水，我觉得他是不是想去医院先去买点眼药水，因为有白内障嘛，他可能对这个流程也比较熟悉啊，这个是我觉得给大家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警醒和提示吧，因为有的时候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变化，特殊的一些情况的话，咱们不是特别好把握啊，不要在家里边想着缓两天再去医院啊，这个念头我觉得还是。

0: 要尽量打消。嗯，好，时间的原因我们就只能回答到这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啊白内障的诊治建议啊。稍事休息，医学大观一会儿见。
1: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0: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郑坤。今天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来自南京同仁医院的刘玉哲刘主任啊。刘主任呢跟大家来介绍到了关于白内障的诊治。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问一下啊，那有些人会觉得说我看东西的的确确有点模糊，那我们在生活当中能不能来进行一个自我的判断，就是判断自己究竟是不是白内障，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
2: 嗯，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因为作为医生吧，我也有家人，也有一些朋友也经常来咨询我，这个确实不太好回答。
0: 嗯，
2: 因为在作为眼科呢，它检查设备其实是很重要的。这个病情的咨询，因为就像视力下降，看东西模糊，很多原因都可以引起。
0: 嗯，
2: 到医院了以后，也并不是说我面对面一给你一看就能检查出来的，还是要用特殊的设备，像我们常用的，你看每个眼科医生在诊室前面都有个裂隙灯，
0: 嗯，
2: 要用裂隙灯来检查一下，才能看出来它是不是白内障。自己检查呢是有很多局限性的，也容易漏诊误诊，就跟我刚才讲的那个老大爷，其实他的青光眼的严重程度要大于白内障的，这时候呢很容易漏诊。
0: 嗯，明白啊。那一般来说白内障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可能需要进行干预，需要进行手术，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红线或者明确的一条线呢？
2: 嗯，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技术的进步，现在对白内障的手术适应症和禁忌症在这30年呢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0: 嗯，
2: 我记得在我本科90年读本科的时候的教科书上面写的视力是要低于0.3，当我本科毕业的那年，第五版教材。我上学的时候用了第3版，
0: 嗯嗯，
2: 98年毕业的时候，他们已经用到第5版眼科学，上面的视力范围已经提高到0.5，
0: 嗯，
2: 现在呢，已经不再提视力了，只要因为白内障的原因引起了视力的下降，就可以做了。特别是现在因为人工晶体学的发展，就是咱们功能性晶体，已经比较成熟了，另外白内障手术技术这一块呢也比较成熟了。
0: 嗯，
2: 所以说只要是因为晶状体浑浊引起的白内障就可以做了，甚至在上海一些比较大点的医院呢，他们做为了在50-60岁的时候因为老花的严重可以做透明晶体的摘除来治疗，它并不是完全为了治疗白内障了，
0: 嗯，
2: 而是为了把老花眼也一起给做掉了。
0: 明白啊。那所以您刚才也提到白内障在分类的时候有一个成熟与不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啊，就是我们尽量不要等到熟了再来做。
2: 对，因为90年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呢，那时候的手术白内障手术的主流手术还是手工做的，也就是现代囊外手术。他白内障的发展呢，在毛主席的白内障在75年的时候做的是什么方法？是针波术，是中医的一个白内障手术方法。现在这个方法已经被完全淘汰掉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技术的发展呢，在90年代呢，主要是做了现代囊外摘除术。在90年代末和2000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用的是超声乳化。当然了，随着机器的一个稳定性的发展呢，我们现在主流手术还是白内障超声乳化术。
0: 嗯，
2: 当然了，又有更新的一些技术，像飞秒。

0: 白内障的手术呢，起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视觉效果。像在九几年的时候，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做白内障的手术目的是什么呢？是复明手术，就是你看不见了，我让你看得见。因为当时白内障的发病人群特别多，很多人都是盲人。
1: 白内障手术呢，又是一个可逆性盲，就是它只要做了手术，效果还是非常好的。现在呢，不但让你看得见，而且要让你看得清，不但要让你看远看得清，还要保证你看近看得清，也就是咱们功能性晶体的介入。是的，那也是希望啊，就是大家能够，就怎么说呢，就是医生不断在进行钻研和研发的过程当中的话，也 不断的去更新我们的一些技术，我们的一些手段，我们的一些术式啊，就是希望能够保障大家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啊，尽量不要去影响您的正常的生活，守护好您的心灵之窗啊。那到医院检查白内障，您说这个在我们的诊室里面就有检查到这样的一个设备啊，那什么样的检查能够来明确判断白内障，有没有什么样的金标准或说方法呢？
0: 主要是看晶状体，咱们用裂隙灯，门诊我们有裂隙灯显微镜，
1: 那个就可以了。
0: 那是初步来判断。我们除了要把白内障给做掉以外，还要考虑到它的手术效果，并不是说你手术成功了，手术效果就好。因为人眼就跟照相机一样，白内障呢就是照相机的镜头混了，你还要考虑到它的眼底好不好。它如果眼底不好，就跟那个照相机的底板 它不好的话，你换个再好的镜头，它效果也不好。另外呢，这个照相机呢还是个双镜头，除了晶状体这个镜头以外，它还有一个角膜，这两个镜头呢完全匹配，匹配好了以后，才能把图像清晰的呈现在视网膜上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大脑的一个融合，融像的问题。成像虽然是在视网膜上面，但是最终的
1: 还是在视觉中枢是在大脑皮层。明白了啊。那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手术的治疗，但是有些人可能还是想问一问啊，或者比较担心害怕手术那些人，那手术是治疗白内障的唯一的方法吗？真的是这样吗？对于成熟的白内障来说的话，是。哪怕对于早期的白内障来说的话，
0: 点眼药也不是一个最佳选择。因为这个就跟玻璃不透明一样，它白内障的里边的晶状体浑浊，它是蛋白质的变性，它是不可逆的。咱们在初二化学里边就学过，蛋白质的变性是不可逆的，所以说手术呢是目前唯一有效的。您刚才提到玻璃，我觉得还挺就是挺形象的，就相当于是
1: 比如说厚一点的这种玻璃，它里面的这个物质出现了一些变化，但是您做一些眼药水或做一些其他的一些举措，只是把它表面的这个灰尘给去掉，是吗？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个白内障这个晶状体浑呢就是白内障。
0: 对，
1: 晶状体特别，它这个结构也特别像咱们的鸡蛋。你鸡蛋煮熟了，你通过什么样的化学方法
0: 或者物理方法，能让它再变成蛋清和蛋黄吗？
1: 基本不可能，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
0: 对，这就是蛋白质变性的一个不可逆性。明白了啊，所以白内障的这个治疗的话，就是我们还是以手术为主，如果到了一个 就是会比较影响，就刚才其实刘主任说到的这样的一个红线，就比较影响您的生活的质量情况下的话，咱们还是建议啊采取手术的干预的方式啊。那现在手术您也提到了，我们现在术式变化也非常的多，也有一些新的一些技术，然后像超声乳化的话也非常非常的稳定啊。那一个白内障手术大概要多长的时间？
1: 对于每个医生的熟练程度，就跟你做家具一样。有些人打个家具可能要三天，有些可能一天。我目前的常规的白内障手术时间在5到10分钟，
0: 一个手术5到10分钟，
1: 并且不打麻药，点个麻药，所以说这样的话会克服很多病人的一些恐惧。表面麻醉就是 麻药就是眼药水的麻药剂型，不用打麻药，也不用发生这些恐惧。当然了，还是有些病人是比较
2: 比较恐惧的，
0: 担心，对
2: 啊，因为现在大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疾病的认识的提高呢，其实现在不像20年前那时候做本地葬呢，也有些病人呢是非常担忧的。我记得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们在术前还要打安定，然后打卢米纳来解除病人的一些焦虑，其实现在这些流程已经都避免了，包括现在我们还有日间手术，就是你来了就做，做完了就走。当然了，你要术前提前一两天，我要把晶体给你定一下，要把度数给你算好。
0: 这如果在做手术的话，就是在手术之前，患者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吗？比如说，饮食啊，或者用眼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方面。
2: 主要是要把泪道冲洗一下，防止它有泪囊炎。另外一个，最好在术前1到3天，把氧氟沙星、眼药水这些消炎药要点一点，把眼部呢保持一个比较，干净和清洁的状态。这时候呢，做手术的风险比较低，不容易发生眼部的感染。特别是对于糖尿病病人，一定要保持一个啊，因为糖尿病病人的手术呢，伤口愈合能力差，还容易感染，所以说对于这些病人呢，术前的这些准备一定要做足。
0: 那在手术之后，您说到他可以直接自行离开，也就是说他不需要像，因为很多人担心手术就是害怕做完之后的话我眼睛要蒙起来，这个不会存在。
2: 会蒙一天，主要是他回家路上挡一下灰防止一些路上的一些灰尘。
0: 不是完完全全把你的眼睛给封堵起来
2: 啊，会挡一个，会盖一个纱布啊，
0: 但是能看到，基本能看到一些景象，还是
2: 它纱布挡住了，要最起码要挡一天，
0: 挡一天
2: 当然每个医院的要求也不完全一样，我们医院就是挡一天，第二天就开始打开点眼药就基本上能够正常生活，但如果参加一些劳动的话，最好不要进行一些灰尘比较大的
0: 户外的这样的
2: 情况如果烧饭的话，最好也是在一周之后，因为一些一些炒菜的一些油烟呢，包括洗头洗脸的时候，我们都尽量要求病人在一周之后再进行。
0: 那患者在诊治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点可能比较关心，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我选择什么样的晶体，这个晶体的选择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
2: 当然了，大多数还是选择单焦点的晶体，因为本身呢咱们自身的眼部的一些肌肉呢也有一定的调节能力，这个焦点呢对于病人呢他也有一定的视程，就是看东西有一定的范围。现在呢随着人工晶体学的发展呢，也有Toric 晶体，也就是散光晶体。我刚才也讲了，人眼其实是两个双镜头，除了咱们的这个晶状体这个镜头以外，还有角膜这个镜头，所以说咱们在植晶体的之前呢，要把它角膜上的一些散光啦，还有度数啦，还有一些不规则散光的这些因素都要考虑进去，还有一些包括一些相差啦，都要考虑进去，然后用咱们的人工晶体来弥补角膜上的一些一些散光了来矫正。另外呢还有多焦晶体，也就是双焦多焦，它就是这个晶体呢有两个焦点或者是3个焦点，来保证咱们看远看中距离看近距离都能看得清。还有当然还有一些景深延长，因为光学的原因，光学的一些原理可以在这个一定的范围内呢，咱们的景深就跟照相机的景深一样，达到一个景深相对比较宽裕一点的那个景深。
0: 那这个白内障手术之后，我还会不会有可能再出现白内障呢？
2: 这是很多老百姓所担心的，也是我们诊上很多病人问我的，我会不会再得？因为咱们把这个晶状体里边的浑浊的东西拿出来以后，会保留成后囊膜。这个膜呀是可以发生浑浊的，这咱就是临床上常见的叫做后发障，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又长了白内障又长了，这时候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到门诊上打个激光， 把这层膜给它打掉，晶状体。

0: 也是打不了激光的，但它这层膜是通过咱们的激光是可以把它给打穿掉，把它给打透明。嗯，那这个晶状体其实相当于是被替换之后的话，我们这个晶状体它基本上是很难再出现一些变性了，但是这个您说到的这个膜它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概率比较大是吗？以前的统计是30%，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呢，我们在做完白内障
1: 把里边的核和皮质清洗干净了以后，会做一个水平抛光，这时候呢发病率明显我觉得都连5%都不到。哦，即使得了也不要紧，在门诊上很快一两分钟打个激光就解决了，也不用住院。
0: 也这个打完之后的话就不太会去蒙眼了吧，就用眼，
1: 这个不用，因为这个是没有创口的，激光是没有创口，所以说就不用再蒙眼。
0: 嗯，其实这个大家不要担心术后复发的一个问题，就术后复发解决起来也相对来说会更方便快捷和简单一些，就是随来随做随去这样的一种状态啊。
1: 因为它本身发病率就不高，这是以前可能因为晶体材料的原因，或者是手术技术的原因，像我们现在显微镜都是非常好的显微镜，
0: 明白，
1: 后囊膜上一些漂了一些残留的细胞我们都能看得到。
0: 就当时在手术当中就给他处理掉了。
1: 嗯，那还有一种观点啊，有人可能会觉得说我已经是70老80了，年岁已经很高了啊，出现这个白内障我觉得哎呀得就得了吧，啊不去管它了，也不想去管它了，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0: 我做的最大的老人是100岁。
1: 哎呀，
0: 他白内障和他的年龄其实
1: 说是相关，有些90多岁的老人其实身体还好，
0: 对对对，
1: 他可能能活到100多、101，你让他最后10年或者12、10年生活在一种黑暗的环境当中的话，接受不到外界的信息，这时候会影响他的有效寿命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说
0: 综合的这样状态，
1: 是年龄越大，这个白内障的相对他的严重程度会相对 高一点，但并不是他的手术年龄，并不是他的手术禁忌症。所以大家不要太去纠结和担心，我这个年岁还要不要进行治疗白内障的手术。刚才其实刘主任跟大家介绍完之后的话，大家知道术式非常的多啊，那个晶体的选择也非常的多啊，大家可以会
2: 根据您自己的这个个人情况给您进行一个合理的一个匹配，让我们这个手术的效果达到一个最优最好的一个状态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
1: 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2: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1: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关于白内障的一些网络热点话题啊。那有人说，年轻人不会得白内障，这个是真的吗？
0: 年轻人会得白内障，当然它的类型和原因和老年人有不同的地方。年轻人就像我刚才讲的，他受了外伤的，他晶体受到损伤了，怎么不会不得白内障呢？这是他的原因。还有一些先天性白内障，不但是年轻人会得，还有一些儿童会得。他因为在母胎里边被病毒感染，或者有一些染色体的异常， 在怀孕的，在母体里边3个月的时候，如果产生了一些像风疹病毒了、麻疹病毒了，都会引起它的发育方面的一些异常，引起一些先天性的白内障。还有一些炎症，像一些葡萄膜炎，也可以引起继发性的白内障。还有一些像代谢性白内障，现在的糖尿病病人也不只限于老年人，
1: 对，
0: 像一些一型糖尿病病人呢， 他也得糖尿病的，他得糖尿病性的白内障的时间呢，也在20、30岁就可能会发生发展了。当然和他的血糖管理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这是一个谣言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啊，还有人说。

0: 得了白内障之后呢，一只眼睛啊做手术，另外一只眼睛就不用管了。想问一下，这个是真的吗？
1: 是在门诊上有一些老年人是觉得自己只要看得到路就行了。
0: 对，
1: 其实从我们医学角度上来说的话，两只眼的视力呢是单眼视力的1.4倍。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咱们走路的时候是一条腿走路方便还是两条腿走路方便啊？
0: 是
1: 啊，因为两只眼它看东西除了同时视以外，它还有一个像容像的功能。只有在容像的基础上才有立体感，人在一只眼的情况下是没有立体感的。对于一些病人呢，他一只眼不好的话，他是没法开车的，因为他判断不出来这个距离感，没有距离感。就也就是说咱们所谓的没有立体感。
0: 那像单眼的白内障呢？
1: 单眼白内障，他如果做了一只眼，另外一只眼看不清的话，他会引起视疲劳，两只眼它不平衡。
0: 所以其实最好的状态的话，就是两只眼一起来进行干预啊，给您进行一个综合的诊疗。
1: 对对，
0: 好，还有人说这个滴眼药水能治好白内障，那想问一下，这个可以吗？
1: 肯定不行了。白内障，得了白内障以后，手术是治疗白内障唯一有效的方法。在90年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刚参加工作，有一个老大爷在门诊上一直不想做白内障，最后花了10000多点眼药吃药，因为他恐惧嘛。
0: 对
1: 啊，他其实经济能力还是可以的，你想90年代的时候10000多块钱，最后还是没办法，最后还是做了。做完了第二天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记忆犹新。这10000多块钱白花了，也就他吃药或点眼药水
0: 前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沉没成本其实还挺高。
1: 因为恐惧嘛。
0: 对
1: 啊，其实所有的眼药水在美国药品食品管理局和中国的药监局都没有正式的批号。也就是说眼药水是基本上是效果不好的。
0: 就可能能缓解一些眼睛方面的一些疲劳感啊，能舒服点是吗？
1: 不完全是啊，眼药水你点的时间短的话可以起到一个缓解疲劳。但是眼药水里边都含一些防腐剂，如果长时因为白内障它不好的话，它会长期点眼药。
0: 对对对，
1: 这时候长期的点眼药里边呢，这些药物的防腐剂可以损伤眼表，导致一个药物性的干眼和眼表环境的一些
0: 改变
1: 啊，一些变差。
0: 明白啊。那关于白内障的一些热点话题或者说一些谣言跟大家破解到这里，那接下来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大医小厨。
2: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2: 这里是
3: 大医小厨，
2: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3: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2: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3: 观医学智慧，
2: 享人间烟火，
3: 一起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0: 医学大观大医小厨，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网络上的护眼产品或者说护眼的食物还是挺多的，能不能跟我们来简单推荐一个两个？
1: 我对叶黄素的印象还是不错的。
0: 因为
1: 咱们眼底的一些细胞改善啊，还是有用的，包括一些叶黄各种产品，当然要看一些它的浓度，有些的叶黄素呢还是要到正规的厂家来购买。还有一些维生素 A 维生素 D， 可以吃点这些药来护眼。当然呢不一定要吃药，可以吃点胡萝卜来，这样的话又经济效果又好。
0: 明白啊，感谢您的推荐啊，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补充一些维生素和叶黄素啊，吃点胡萝卜是有效果的啊。好，那今天我们时间的原因，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啊，马上就要进入尾声了啊。最后呢，也想请刘准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专家门诊的时间，还有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有机会可以找到您。
1: 我的专家门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上午和每周四的全天。
0: 周三的上午，周四全天。那手术的时间的话是？ 剩下的时间了就
1: 星期一和星期五是我的手术日。
0: 嗯，
1: 另外呢，我每周二上午会在古里卫生院做门诊啊，做专家门诊。
0: 明白啊，大家有相关的一些需求，比如说像这个白内障啊、视网膜脱落啊，或者说糖尿病、视网膜的一些病变，或者说眼底的一些疾病，那、都可以来提前预约挂号咨询。我们再次感谢来自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副主任、眼底专业组副组长刘玉哲刘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聊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主任。
1: 好，再见。
0: 嗯，谢谢您啊。那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啊，到这里也进入尾声。再次感谢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这里呢是医学大观，我是郑坤，各位。

0: 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呢是4月初6。哇，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这五月份就快要结束了。好，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到明天全省呢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及以南部分地区呢雨量中等，局部大雨。今天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呢是25到26度。明晨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呢是20到21度，其他地区呢是18到19度，全省偏东风4级左右。好，我们再来看到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南京市是阴转阵雨或雷雨啊，下午还会有雨，偏东风是4级左右。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呢是22到23度。总体来说呢，这几天早晚还是觉得有些凉的，特别是早上出门啊，我觉得还是要穿一件外套啊。到了中午的时候气温就上来了，总体来说呢这段时间啊气温还是比较宜人的啊，只不过呢最近会下雨啊，大家呢要提前注意一下。那么再来看到接下来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我们看看明天后天大后天连续三天的一个天气状况。明天呢是晴转阴，23到29度，后天又会有雨，是雷阵雨，温度呢是24到27度。好，这就是接下来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那么这几天呢也是咱们种水稻的朋友开始忙了啊，要开始呢来这个准备种水稻了啊。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些雨水的话也是比较好的。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同业风采栏目当中，我们将会连线采访全国新时代先锋江苏西河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吴书涵，来听他从银行白领转变为种植数千亩农田的新农人，他的这样一个心路历程啊，非常有意思，欢迎大家来收听。昨天呢是小满节气，小满为农时的关键节点，这个时候全省水稻育秧工作正全速运转。江苏省种业集团揭牌，即江苏省种业科创联盟成立大会在南京举行。那么种业集团啊，它这个具体的是承担着什么样的一个工作，那么这样一个联盟成立大会啊，这个联盟是个什么性质的啊，具体的未来会开展哪些工作，我们也会在今天节目当中来告诉您。南通海安的贝母啊，这是一种中药材啊，陆续成熟了，进入到收获期。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话题就是关于贝母的，想问问大家，你觉得我们江苏南通地区种的贝母是浙贝母还是川贝母呢？ A 是浙贝母， B 是川贝母，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通过大蓝鲸来给申琪留言哦。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啊！接下来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栏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采访到一位嘉宾啊，他呢我戏称他是叫地主家女儿，他父母呢曾经包了上万亩的地啊来种植稻麦啊。曾经呢他是在宁波银行工作，后来放弃了银行的工作回乡创业啊，就是承担起了父母啊种稻麦的这样一个责任，接棒了，作为一个接棒人啊，可以说是这个农二代啊。那么他现在这个把这些土地经营的怎么样 啊，是不是比在他父母手上经营得更好了呢？那么这样一个从来都没有干过农活的年轻人回到乡村啊，又会面临着什么样的一些困难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呢一起来听一听来自盐城东台的新农人吴书涵来讲述他的青春奋斗故事。好，我们来有请

0: 知道从哪里下脚。
1: 嗯
0: 嗯，然后第一年回来的时候，确实，也每天到田里去。
1: 嗯，
0: 去了几个月之后，发现确实是种田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然后后来改变了自己的心态，当时就觉得很沮丧，觉得自己回来没用。
1: 嗯，
0: 就觉得以前好像是个白领，然后现在回来之后，发现自己什么都不，就是你的所有的以前的
1: 知识都派不上用场，
0: 对
1: 吧？对，
0: 用不到里面去，对，就是这种迷茫感。
1: 对，
0: 然后后来参加了一些培训，像我们农业农村局啊，像我们学校啊，然后各个团市委啊，包括组织部啊，包括我们妇联的，就是都是对于乡村振兴当时就是还是很重视的，就每个部门它都有一些是针对于农业方面的
1: 一些培训，
0: 对从业者方面的一些培训。
1: 嗯，
0: 参加了很多之后，其实我当时包括到人家这个基地去参观，从一年，我大概前前后后有培训了一年的时间，其实我参加了很多很多，就人家都不相信说你就是将近说每个星期都有去参加，甚至一两场两三场。
1: 嗯，就是有就去是吧？
0: 对，
1: 有就去，
0: 有，
1: 哎，
0: 有就去。
1: 那学些什么呢？
0: 嗯，它有很多类的，比如说第一就是你的农业技能，这个是最简单的嘛。
1: 嗯嗯。
0: 然后农业技能方面类的，第二就是最基础的一些，第二呢就是一些农业政策方面类的，然后他会有讲解一些政策，第三还有就是一些农业管理类的。
1: 多好啊，
0: 就是对，然后包括营销，就是包括农业的农产品的营销类的，我觉得对我还是
1: 非常
0: 非常非常的有作用。
1: 是的，你就一张白纸啊，他这个不断的有老师来教你啊，我相信你可能是那个课堂上学的最认真的。
0: 我曾经三天写掉过一支笔。
1: 笔都写坏了，哎，你真勤奋，上学的时候一定是个好孩子啊，就是学什么他都会去钻进去啊，等于说你现在一张白纸从头学起，我就学农业方面的东西了，以前学的什么可能是金融方面的啊，这个现在就放一边了啊，啊，三天把一支笔都写坏了啊，真的是好勤奋。那么你的这个勤奋换来了什么呢？
0: 就是让我去感受到了一些，就是种田和做农业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种田你可能就是一些经验啊，然后你之前的一些经验，你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农技师，然后包括我们以前的这个农民，他们靠着自己的一些经验然后去把这个田种好。但是如果你做农业，你管理的是一个成片的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种植规模的话，那你就要从管理的角度去用人，去把这个也形成一个金字塔型，从底层到中层上层这样子，然后把它整个架构你要做好。
1: 嗯，
0: 所以
1: 嗯，
0: 我之前的一些金融的一些理念啊，管理的一些积累啊，
1: 又派上用场了。
0: 对，又能用到农业当中去了，农业的这个农业公司农业管理当中。
1: 其实你是找准了自己的定位，一开始可能你回来的时候会想，哎，这水稻怎么种的我也不会，这麦子怎么种的我也不会啊，一片迷茫，而且对你来说好像门槛挺高的，挺难的。对于周围的一些乡亲们来说，这小孩傻，这不太简单了吗？对吧？这我们都会种啊，你都不会，你还上过大学的人呢，是吧？他们可能还会这么看你。但是你学习了之后忽然觉得，哦，我要做的不是这么简单的去种，而是我要做管理。我们家这么多地，上万亩地啊，我要把它管起来，形成一个有序的发展，这才是你必须做的事儿，对吧？
0: 对。是的。
1: 哎，你忽然觉得找到感觉了，是吧？
0: 对，是的，找到感觉了。就是感觉，哎，自己其实还是可以去做一些事情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自信心就回来了，
1: 自信心回来了。那我想，这个几千上万亩的地啊，管这样的一片地，和你去管一个银行的里面的这个相关的工作，它有什么相同之处，有什么不同之处呢？你又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呢？
0: 就是都是管，其实管，相同的就是都是要管人，要找到对的人，要管好人。 然后每

0: 每个人的工作的一个职责都要很明确。
1: 嗯，
0: 就像我们在农业当中，我们也做了一些考核，就是银行会考核 KPI， 然后我们也把你这个种田当中的一些要就是一些这个可以量化的东西，
1: 对，
0: 把它用于 KPI 的考核。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产量，
1: 嗯，
0: 我就把它形成数据化，比如说我们1000斤到1200斤，
1: 嗯，
0: 你在这个考核的数据当中，我每一斤提成多少钱给你，然后1200斤到1400斤我提成又是一个档，1400斤以上我又是一个档。
1: 你太卷了，把银行那一套卷的规则啊用到农业上面来了。
0: 嗯，就是我们从拿固定工资然后变成了固定工资加绩效工资，
1: 对，公司都是这样啊，
0: 就是，
1: 包括我们单位也是这样考核的。
0: 嗯，然后他就把这个事情当成是自己的事情，
1: 嗯，
0: 因为他完全可以量化嘛，他是看得到的，说，哎，我今年1200斤还是1400斤，我拿的钱就是不一样的。嗯，
1: 对，那
0: 而且很简单。
1: 对，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吗？
0: 嗯，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是不敢去签的，就我们最早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最早基数定在1000。就当时水稻定1000，然后小麦定700，就大家还是觉得说万一有什么比如说这个极端天气啊或者怎么样，万一拿不到怎么样，就是然后我们就在说现在的农业技术其实是非常的科学的，是非常的先进的，其实可以应对很多的极端天气，而且我们聘请了专业的技术的人员，然后去指导你们，而不是说你们在单打独斗。
1: 嗯，
0: 就是我们是有抗风险能力的。
1: 嗯，
0: 就是
1: 这个数字不是盲目定的啊，
0: 对，
1: 就是能保证你这个基本的收入，这是应该是
0: 对
1: 你心里是，
0: 这个，
1: 是妥妥的啊，对吧？
0: 对，这个是有这个基数的。
1: 对。
0: 然后刚开始大家都不肯签合同，就是我们其中一个人，我们把他说通的时候，他第一年签了，其他人还是拿保底工资，你就拿一个基本工资。
1: 嗯。
0: 然后这个人签了之后，他当年的产量，就是我们统一的技术、统一的肥料、统一的这个管理模式，
1: 嗯，
0: 然后第一年它的水稻产量达到1360斤，
1: 嗯，
0: 然后小麦的产量将近1000斤，900多斤，
1: 嗯，
0: 所以它那年的收入就远远的高于其他人，
1: 嗯，特别好啊，所以一下子别人看了眼红了，
0: 嗯，
1: 明年我们也签，对吧？
0: 对，就是我们这种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就是从种子，然后到这个管理过程，然后到后面的收储，这个销售，我们整个都是一条龙的服务，
1: 嗯，
0: 都可以就是统筹运营的，
1: 嗯，都可以。
0: 所以说他们的压，对，他们的压力也小了很多，所以从第二年开始，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我们一直运行的这个模式。
1: 嗯，就是不仅仅是我们在种植上这样的一些人员需要来考核，其实就整个一套公司里的人，从种到产到销都实行这样的一个考核制度。嗯，好，那么你接手主导之后，这是一个变化，还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嗯，第二个就是对于这个年轻人回来种田的一个态度，
1: 嗯，
0: 就是这种他们的那种心态的转变，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觉得种田呢就是还是要一些经验，然后包括你要了解这个你要有多少年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种田的经历。
1: 对。
0: 我觉得你回来种田，你就算有哪怕你是科班出身的，然后你又没有实践经验，
1: 对，
0: 可能种得过
1: 啊，他们看不上，他们年纪可能都比你大啊，看你还是个小毛孩啊，这个就对你就是充满了不信任，是吧？
0: 觉得就是哎呀，不要把田种坏掉了，或者觉得说啊，你这种模式，这个我没有用过，这行不行啊？
1: 嗯嗯，对，就充满了不信任，充满了怀疑。那你后来又做了什么，让他们相信了你？
0: 就后来我们在做大量的对比实验，
1: 嗯，
0: 我们拿出了几十亩田，拿了50亩田，然后种不同的品种，然后不同的这个管理模式，
1: 嗯，
0: 不同的簸箕。然后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对比实验，让他们看得到说，哎，你看不同的种植模式，其实这个产量其实
1: 是有
0: 差别的，对，包括你的品种不同，然后你的管理模式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然后你的对你包括这个后期的管理啊，然后包括这个你这个收割的时间啊，包括这个你这。

0: 后的成这个加工成这个这个大米之后的价格也都是不一样的，你的收益其实是不同的。
1: 嗯，
0: 这样子
1: 就是你是用事实说话。啊，他们可能对你充满了怀疑，你说那行，我们就来选择一些新品种，我们试种给你看啊，再用新的方法来种啊，然后他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哦，产量真的提高了，品质也提高了，那于是就跟着你干了。
0: 嗯
1: 嗯，对，
0: 他们就觉得说，哎，确实还是有一点的，就是我用我的经验来种田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用你的模式种田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们相互之间融合了之后，它就是一个王炸。
1: 对，是的，是的。对，那你回来之后，可能年轻人也会带来更多的一些，就像你前面所梦想的，我们用科技化的种田啊，机械化种田，智能化种田，哎，你后来这些都实现了吗？
0: 嗯，我们现在也是在去年创建了这个智慧田，然后我们无人农场。当然我们是跟这个我们的这个技术人员他的一些经验是相结合的，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比如说我们在做无人农机的同时，那我们也会结合一些实际的情况去做一些改变，这样子。其实它其实两个就是它的之间是互相融合的，也并不存在任何的冲突。
1: 就是人机合一啊。当然我想你接手之后啊，一个是据我了解总体的面积，原来曾经有上万亩的承包地，后来面积缩小了，是吧？再有呢，就是人员上是不是也会比以前有了精简？
0: 我们在面积上是缩小了，因为我们从这个两个乡镇管理，确实也是当时觉得说我也没有特别多的，你毕竟也是前面才起步，然后你这么多确实也没有也不太管得过来。然后我们就进行了一些缩减，就是我们现在就剩下大概7000亩左右，然后把另外一部分田就留让给就是转把别人了。然后就是能够让这7000亩的效益最大化，
1: 那就非常好了。
0: 对，然后在人员上面，我们从最早的我们在人员上面没有进行减少，反而增加了。
1: 啊，你都机械化了，
0: 就是，
1: 你没有减人？
0: 我们因为我们另外做了一个事情，就是在做社会化服务。我们可能在田里面工作劳，就是需要在田里面劳作的人少了。但是我们在其他方面增加了一些人，比如说你无人机，你要无人机的这个操作手。
1: 好，我们先说到这里啊，因为接下来会有广告啊，我们上半段的访谈就到这里，下半段我们再来听一听啊。那么接下来在他的这吴书涵的接手之后，整个农田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产量效益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好，我们稍后再见。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采访到的嘉宾是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得者，江苏西河县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吴书涵。

0: 呢曾经是在银行工作的白领，后来呢回到家乡继承了父母所从事的这样一个产业从事稻麦种植。那现在回到家乡，他是怎么实现他人生的一个重大的转型的，做的又怎么样呢？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前面听了他的故事之后觉得这个小女孩说话温温柔柔的还慢吞吞的，不着急这个性格真的不像在咱们村里的风风火火的这种性格，是吧？吴淑涵还在线吗？
1: 是的，
0: 是吧？我就觉得我的性格倒挺适合到你们村儿工作的，那个说话慢慢吞吞，一点都不着急，他就把事儿给做好了而且现在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们继续来听吴淑涵说。好，你刚才说到了说这个人员这一块，我想当然的认为你人员肯定会减少，没想到还增加了，又增加了其他的业务，是吧？给我们大家说一说。
1: 对，我们拓展了一些这个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业务，像我一些农机的服务一些这个烘干包括一些这个粮食的收购我们都在做，都在就是为周边的老百姓提供这样一个服务。
0: 就是本来你们家7000亩的地，它就是需要这些相关的一些设备、一些机械，对吧？那你就是自己买了这些机械。同时又把这些机械出租出去给其他的那些农户来使用，是吧？
1: 对，我们会给周边的一些老百姓就是一些
0: 提供服务，
1: 种植户提供就是比如说烘干业务杂食业务然后这样子或者是后端的销售这些我们都有在做这样子就也解决了他们的一些就是后顾之忧。
0: 对，这就是农机社会化服务其实这个也是增加了一部分收入弥补了你3000亩地把它流转出去的这样的一个不足，是吧？
1: 对，是的。
0: 好，那还有什么样的变化？因为你的回来你家的这个产业那个家族产业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又有了哪方面的提升？再给我们说一说好吗？
1: 像这个回来之后呢，我觉得这几年对于我而言就比较欣慰的是家人没有这么辛苦了因为有更多的就是我们在各个管理的岗位上面有填充了更多的人去负责每个板块比如说我们的种植技术我们有专业的技术人员然后下面每个田块有片区的负责人来负责然后他们包括我们的这个农资的管理我们有这个场地的负责人然后仓库有仓储的负责人这样子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职责然后每一个都能够每一项业务都能够落实到人这样子它就完全是一个公司化的管理制度然后来运营这么样一个农业公司
0: 就管理非常的规范好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如果说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一些农民朋友他们一手一脚的从种稻麦开始然后到慢慢的地越来越多去管理他们的这个管理的能力真的和你相比的话和你曾经在公司工作过相比的话还是会有一些欠缺的说实话即便去学习了还是会有一些欠缺的所以你把你原来在公司工作的那套经验平移到这儿来是有一定效果的。当然面对不同的人你的管理方式可能也不一样也需要有一些人性化的地方是吧
1: 对。
0: 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好的。你说。你讲。喂。喂听到吗你继续说。
1: 您说
0: 在这个你的管理上可能跟银行的管理方式也会有一些不同比如说你面对的可能是你比较年长的一些人甚至他们的有一些这个接受能力也没有那么强
1: 对其实就是就是种田和做农业的一些就是差异吧
0: 你现在把自己定义成是做农业的人对吧
1: 对就是你种田就是比如说你家里的自己的一些自留田你就是把它种好了自己收起来吃然后呢就是如果你做农业的话就是一个产业的这样一个链条你要耕种管收烘储

0: 胶这样的一个整个的面条。
1: 是的，是的。好，那我还想问一下，在你的管理之下，你们家的现在一个是水稻小麦种的什么样的好品种，给我们介绍介绍。另外，产量最高能达到多少？还有你们是如何来销售的？
0: 我们现在小麦的话，主要是洋麦和正麦系列，洋麦23、25啊，然后正麦系列啊，就是这几年我们的产量也是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从以前的八九百斤。到1000斤以内，现在我们能够达到1000斤以上这样一个产量。
1: 水稻呢？
0: 水稻的话，我们现在在最高的时候，我们能达到1460多斤这样的一个产量。
1: 好，那么每年你像7000亩地所产出的这个水稻产量是相当之高的啊。那么这么多稻麦，你们是如何来销售的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渠道？
0: 我们一般的话是跟这个，我们是有订单的，就是会提前订单订好，然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销售渠道。另外，我们跟粮食供销公司，我们的这个也有一些合作，就我们每年固定的会有一些这样的粮食，然后到他们那边去，由他们来收购。另外，还有一些大型的米厂啊，我们也都在合作。
1: 其实现在种稻麦还比较好的就是国家政策这块儿啊，会支持力度比较大，是吧？
0: 对对，
1: 像你们
0: 是
1: 这样的
0: 的。
1: 大户会提供哪些政策方面的一些帮扶呢？
0: 比如说技术，然后品种的选择，然后后期的这个管理，我们都有在提供。
1: 我是指资金方面，就是国家政策补贴方面。
0: 国家政策补贴啊，像种粮补贴啊，然后这个秸秆还田、秸秆犁田
1: 1亩地
0: 啊，
1: 是多少钱啊？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0: 1亩地的话，每个地方不太一样，每年也都在变化。
1: 好，种粮补贴，就2种补贴是吧？秸秆还田也有补贴，还有呢？
0: 对对，
1: 还有哪些补贴政策？
0: 然后这个，比如说这个，水稻补贴啊，然后这些都是有的。
1: 好。那么，现在你父母看到你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啊，就是做得比他们更好，他们是不是觉得特别欣慰？
0: 对于他们来说，觉得确实这8年没有，就是没有荒废掉。
1: 对。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觉得你的选择是不是对的？
0: 我觉得
1: 喂？
0: 还是蛮值得的，
1: 蛮值得的。
0: 就是就是像这种，包括我自己的成长，然后包括能够陪在家人身边，其实对我来说其实都蛮满足的。包括现在，确实也有了一些成绩。
1: 对，尤其是今年获得了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啊。
0: 对我来说也是很大很大的鼓舞。
1: 之前也是还是人大代表是吧？
0: 对，是的。
1: 又获得了很多的一些荣誉和成绩啊。对于我们的很多年轻的在农村创业的一些朋友来说，这个真的是一个莫大的一个鼓舞。我相信未来你对自己人生还有很多的一些规划啊，对于你的公司的发展也有很多的一些梦想，能不能跟大家说一说？
0: 其实还是希望能够，在农业这条路上能够深耕下去，一直坚持下去。同时也希望，能够去和身边更多的年轻的孩子去做一些交流，能够回到农村，能够干农业这个事业。其实农业是可以当成终
1: 事
0: 身
1: 业
0: 的
1: 来做
0: 事
1: 的，
0: 业来干的。
1: 你准备干一辈子了是吧？
0: 对，种一辈子的田。
1: 而且跟大家说一下，大家有没有听到我刚开场的时候称他是吴书记啊？他现在已经从新农人已经转到新农干了，因为他做得很好啊，在当地呢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现在呢村里又开始聘你作为新上任的书记了，是吧？
0: 对，今年的话，两委换届的时候，也是到了村里面来服务。
1: 是不是高票当选？
0: 需要感谢组织的培养了，感谢我们村里的老百姓的信任。
1: 那么现在这个刚刚走马上任啊，你觉得做新农干和你，种地啊，经营自己？

0: 你的一家这个农业公司相比，是不是又不一样了？你面向的是全村的村民，是吧？要带动他们共同致富，还要管理好村子里啊，把治理好村子，让村民有幸福感、获得感。这对于你来说，其实又是一个新的挑战，是吗？
1: 嗯，一个全新的经历，其实对我来说，其实现在还是蛮，还是觉得蛮难的，
0: 蛮难的，
1: 因为对，是。虽然一直在农村，但是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种田你要真心的对土地，然后到村里面你是真心的对大家。
0: 嗯，
1: 应该啊，都是一样的。
0: 是的，就是捧出一颗真心啊，真心对土地，真心对人，那他们都会相信你，跟着你走的啊。我也相信在你的治理下，这个甘港老家一定会发展的是越来越好啊，越来越美丽啊，本身已经很漂亮了。嗯，好，最后还要说一说，哎，你作为南大的头雁学员啊，我相信在这里也有不少的收获啊，你这么爱学习啊，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可以和大家共同分享呢？
1: 嗯，在头雁的学习当中，其实我觉得最深的就是能够结识到一群有理想、有活力，然后有能力的这样一群同学。
0: 嗯，
1: 然后我们在相互的学习过程当中去相互借鉴，然后同时也在各自的这个领域当中我们去有一些合作。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0: 嗯，好的啊，也是给你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啊。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了啊。我们也祝愿你未来的事业发展的越来越顺利啊。也希望能够听到更多的好消息。好，谢
1: 谢
0: 你，
1: 谢谢，也祝大家阖家幸福，身体健康。
0: 好，
1: 有时间到我们村里来玩。
0: 好，谢谢，谢谢。好，甘港老家欢迎你，是吧？好，再见，
1: 欢迎大家。
0: 好，再见，再见。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2: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我想只有亲自去种过地的人才更能体会到这句话，什么叫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是吧？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下正在收获的一种中药材贝母。眼下呢，海安知名的中药材特色种植基地角斜镇来南村的3200多亩贝母陆续成熟了，进入到采挖期，开始收购上市了。今年受到气候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呢，产量是略有回落。当地通过标准化采收、市场化收购、产业兜底，全力保障农户收益。在角斜镇来南村贝母种植田间，连片的种植田绿意褪去，迎来了收获的时刻。农户们忙着那抢抓晴好天气，弯腰刨土、起苗、分拣，熟练的将一颗颗饱满的贝母的鳞茎从泥土中挖出来。我们来听海安市角斜镇来南村四组村民王新林是怎么说的。
4: 今年这个种贝母是5亩地，昨天请了人约个1亩地，跟今日约个1500斤大概不等的。
0: 1500斤不到。来南村贝母种植历史很悠久，依托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常年带动千余户农户参与种植，是当地群众稳增收、稳致富的核心特色产业。相较于往年丰产态势，今年受到气温影响起伏比较大，整体的亩产有所下降，但价格趋于平稳。我们来听海安市来南药材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蔡卫龙是怎么说的。
5: 其实我们价格呢是从10块睡到16块，小的呢在1.8左右到2点呢是10块到11块，那个2点到2.5的呢13到14，再大一点2.5以上的嘛那就15、16，价格还是比较平稳的。
0: 价格比较平稳，为了破解贝母种植稳产难题，规避来年减产的风险，角斜镇呢持续深化中药材产业提质升级，常态化开。

0: 开展田间农技培训，现场指导推广科学种植、种源优选、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我们来听海安市角斜镇来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石海兵是怎么说的。
1: 建议我们老百姓在选址品种方面一跟进，选择1.8公分到0.5公分左右的种子跟种，加二选取饱满无病斑无损伤的种子，同时土壤改良，采取轮作耕种方式。另外，科学施肥，避免早泄现象，做好病虫纵横防治。
0: 好，那么通过刚才的录音报道，大家也了解了啊，在海安角斜镇来南村这里呢有贝母种植。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抛出了一个话题啊，我们这边种的贝母是浙贝母还是川贝母呢？看到有听众朋友贺宇白在思考说，江苏适合种浙贝，因为浙江靠近江苏嘛，地理条件差不多，四川离江苏太远了，你真是太聪明了。那个朱兆修说啊，北方啊，我在北方接触过贝母，但不太懂。江苏适合种啥贝母，就更不知道了。其实这问题很简单啊，就是像刚才啊，这个贺宇白在思考说的，你一听浙贝母，江浙这一带，那肯定是适合种浙贝母了。川贝母呢，更适合在四川那边种植。而且呢，川贝母它是啊，从药性上来说，它是适合那种像干咳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呢来吃，干咳无痰的朋友来吃，而浙贝母呢，它是适合那种啊，就是咳嗽有浓痰的啊，那种热性的这种啊体质的朋友来吃啊，各有功效不同啊，大家不妨可以了解一下，学习一下。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喽，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咱们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再见了。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

0: 联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先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那今天呢，名医来了，我们将会先后邀请两位这个专家做客。首先呢，我们将会来关注牙齿健康的问题啊。在说到牙齿这个健康的时候，大家会有这种感觉吗？就是有的时候啊，看这个蛀牙，最早的时候它是有一点点那个黑点，或者是有点黑洞，但是一开始是不怎么疼的。那么像这种情况，在发现之后要不要马上去补呢？如果说牙齿没有明显的动眼，但是你像这个夏天哦，吃个冰棒啊，或者说这个忽冷忽热啊，这个它会酸疼，这种情况它是不是也是出了问题？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像这样的牙疼它是神经的问题吗？等等。那么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会连线南京市口腔医院第一门诊部洪斌副主任医师来解答请他来为我们做解答。那另外呢，我们也会这个关注到在夏天可能有一部分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皮肤的问题就是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夏天要更加注意防晒，那么到了夏天好像皮肤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这个紫外线很强容易晒黑晒老，其实紫外线还会容易引发哪些皮肤的问题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连线南京市中医院皮肤科吉慧慧副主任中医师，我们邀请这个吉主任来解答相关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然后在首页往下滑一滑会有一个 live 互动这样的字，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名医座堂做的我们今天节目的预告，以及介绍我们两位专家他们各自擅长的这个医疗领域。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其实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当然也欢迎你可以拨打电话02584454238，02584454238，可以和专家直接对话。
2: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初夏的风刚刚好，吹熟了麦穗的锋芒，却不至于灼热滚烫。此时北方麦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完全成熟，故称小满。南方则因暖湿气流活跃，江河渐满，雨量丰沛，万物至此小得盈满，江满未满。小满是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小满时节高温多雨，雨后气温又会急剧下降，因此要注意增减衣服，以防着凉感冒。进入小满后，气温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消暑降温，但冷饮过量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因此饮食方面要注意避免过量进食生冷食物。在饮食上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可以适当多用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如赤小豆、绿豆、冬瓜、黄瓜、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等食物。在小满未满、夏意渐浓的小满节气，名医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麦浪翻滚、和风送香的盛夏时光。
0: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牙齿有了黑点或洞，但一点都不疼，这种情况有必要去补吗？牙齿没有明显动眼，但吃冷热东西会酸会疼，这种情况也需要补牙吗？出现什么样的牙痛，意味着大概率保不住牙神经，需要做根管治疗了？名医座堂本期嘉宾 南京市口腔医院第一门诊部洪斌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口腔医院第一门诊部副主任医师洪斌。洪主任，洪主任您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洪主任，我们今天我想跟您请教的问题啊，我觉得都是大家可能会常常会遇到的非常生活化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我们刚才这个宣传带里面也讲了，这个牙齿上啊，如果发现了有黑点或者说那个小小的洞，可是呢我们其实感觉不到有什么异常，这个可能也不疼也不痒的，像这种情况有必要马上就去补吗？
3: 不需要的，有可能还是要找医生去检查一下子，有可能是有菌斑，或者是色素沉着，它需要通过口腔的那个介质，看看是不是没有这是硬的牙体组织，那就不需要补，如果要是软的，它就软龋，它就需要进行重填了，牙就是俗称的补牙了。
1: 就是如果就是要看牙齿的那个状态吗？您讲到是，如果是软的，这是牙齿表面，
3: 就是牙体的牙齿，就是这个斑点是个软的，而不是硬的，抠不掉的，如果是能抠掉的，那就是色素沉着，色素沉着它本身就是刷牙的不认真啊，这个原因造成的，一般不需要补的，
1: 但是要看一下，
3: 最好要检查，定期的检查嘛，是保护牙齿最好的办法，
1: 好，这个很重要啊。然后有一些牙齿呢，可能我们从外观上看，我们看不到它有什么什么这个斑啊、点啊、洞啊，什么都看不到。可是呢，我们如果吃一些烫一点的东西，或者说那个比较冷的，像这个冷饮啊，一吃它可能会有点酸疼。那这种情况它是哪出了问题呢？
3: 一般的来说，我们口腔呢，它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后，牙龈会萎缩了。然后还有刷牙的方法，饮食习惯，还有这个它可能牙龈会萎缩，引起牙本质过敏。还有就是我们吃平时如果喜欢吃硬的东西啊，会造成牙齿的磨耗。像这个呢，一般呢，它就需要根据情况呢。如果是简单的就是浅的这个磨损呢，通过这个用脱敏牙膏或者到医院去做脱敏治疗。如果深的地方呢，可能就需要进行修补了，就是牙就是确实的充填了。
1: 就是您的意思是不是我们如果牙齿它磨损的比较严重的话，它可能就会造成这种比较敏感？
3: 对，敏感，对，牙本身敏感。
1: 是这样子。那刚才您其实也讲到，就是我们其实也提到这个补牙这个词儿哈。那如果说这个以前补过牙，然后它这个补牙的这个地方，它这个边缘变黑，或者说有材料脱落了，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是重新去补吗？如果说不去补的话，有没有什么健康的隐患？
3: 它要是如果是只是简单的这个边缘的变黑呢，有可能就是补，那但是充填物呢，边缘不是很光滑。我们吃的这些那个饮食中间的那个色素啊，会沉着，会形成那些那个痕迹。那这个呢，一般来说就调磨一下就可以了，也不会有什么那个大的问题。如果要是补东西脱落的话呢，还是需要重新补的，因为你冻在那儿嘛，它的食物就会沉浸在那儿。时间久了，它可能会扩大这个曲动。这个还是需要补的。
1: 就两种情况，就是如果是那个，就是有一种情况，可能我们磨一磨就好了。然后如果说是这个它已经脱落了。应该要重新去补啊，
3: 重新补，对的。
1: 好的。那洪主任，我们继续向您请教啊，就是我们说到这个蛀牙的时候，您看您刚才也讲了，有些情况要补，有些情况可能它不用补。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个标准？比如说这个牙齿啊，这个它蛀了烂了，到什么程度这个就是我们是可以去补的，就是也是必须要去补的。那么可能还有更严重的情况，就是不太能补了，就是他可能必须要去做根管治疗了。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这个标准是什么样的？
3: 其实呢，就是口腔呢中间如果呢定期的口腔检查能发现曲动的话呢，还是要从小开始补。因为小的曲动呢补的磨损的牙齿呢也比较少一点。随着这个曲动的变大，那么去的牙齿本身东西也多了。那么那 我们的牙齿里面

0: 是空心的，里面有神经的。那么补的东西，这个去的东西越多，那么离牙神经的距离就越来越近，敏感程度就会越来越高。然后这是如果有，比如像有人喜欢吃特别冷，就过冷过热的东西，喜欢吃这一类的，那么它反复性的这个刺激这个我们这个牙髓的话，就是这个就会引起这个牙髓发炎。引起疼痛，疼痛的话呢，就可能就不是简单就可以补下去就可以解决的，有可能就需要做根管治疗。
1: 就是如果说你那个小，我就想到我们小时候就听说的一个词儿，"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就是那个洞，如果说足够大了啊，就是你那个伤到那个牙髓了，是吧？
0: 对，牙神经。

0: 我们的牙齿里面那个神经杀到以后呢，它这个牙齿就没有营养供应了，就牙齿就变脆了，变脆了以后，但是这个咬人硬东西呢，以后就有可能就过去把它牙齿咬裂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部分病人都会建议病人呢要做个牙套，做牙套起到个保护作用，把它
1: 要把它保护着。
0: 对，而且特别像有牙龈的这种
1: 那个洪准，您需要走一走，这个信号不是很好，您走几步看看，您说要保护者，然后特别什么样？后面没听到。
0: 就是做就是牙龈裂的病人，就牙龈裂的病人做根管治疗的那类的病人的话，就一定需要做这个冠修复的，因为我们在给这类病人做治疗之前，就一定要给他反复讲，要切置信同意书，就一定要叫他做牙套，有了这个承诺以后，我们才敢给他做根管治疗，否则这个我们病人大部分的很快就会一咬的不小心咬的硬东西就会把牙齿咬劈开来。
1: 是因为他们可能咀嚼的习惯不好还是什么原因？
0: 跟这个牙一个是咀嚼习惯，还有我们牙齿本身它就有很多的这种尖，这种尖比较尖锐的话，就是在我们物理学上面有个应力集中，当到这个集中点上以后，它就会就瞬间这个力量很大，就会把牙齿造成这种裂纹啊，然后因为裂纹而使牙齿劈掉劈开来。
1: 就是您讲的叫隐裂这种情况，是一定会跟患者来签一个协议的，就是你不是说做完这个根管治疗就好了，你一定要去做一个牙套的。
0: 一定要做牙套，做牙套的我们就不能再做根管治疗，因为做根管治疗意义不大的，对，这个也就是不疼，用不了多久就牙齿就不能保留了。
1: 好，那我们继续向这个洪主任请教，就是说可能我在想您的门诊上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患者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比如说您讲到这个根管治疗，可能也会有人觉得做根管治疗多疼啊，您前面可能也提到这个它会疼啊，那有人说我干脆我这牙我不要了，我行不行？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观点？
0: 这个是不对的，这个你不管是我们就是拔了牙，就比如像你拔了牙这样的，我们现在最时髦的就是要种牙了。它种牙虽然是能够替代我们正常人牙齿的70%-80%的功能，但是它还是假牙，它还是假牙泛指的一类，而且它要因人而异的，它跟我们正常人牙齿是不一样的。我们正常牙齿，它的牙齿牙根的那个四周有一层牙周膜，牙周膜是在我们咀嚼功能的咀嚼这个运动过程中间，它是起到一种缓冲的作用的，所以我们正常牙齿吃东西的时候，可能吃得非常舒服，它没有什么多大的力量，而种植牙呢，它是把这个种植体打到这个骨头里面的，那么它是当你吃东西的时候，它是实打实的是咬到这个骨头里面，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它是能够。它这个作用是当然引起的这种
1: 是
0: 眼膜牙。
1: 我为什么要多问这一句，就是我身边有个朋友哈，就是有这样的情况。那我们接下来关注几个听众的问题。洪主任，我们有一位听众问啊，他是他说是左门牙龋齿，说是因为咬东西的时候导致中间破损，他说我自始至终就是一点症状也没有，说能不能不做根管，说这个牙齿在前几天破的时候呢，说看到有一个红颜色的东西掉出来了，那个是什么呀？他说是不是现在这个牙髓已经坏死了啊？这个而且不疼，说像这样的情况能不能不做根管，能不能直接去补啊？这个朋友看样子就是对根管治疗还是比较有点害怕的，我估计啊会觉得
0: 他
1: 比较疼。
0: 像他这个可能要叫医生。到先看他片子看一看，因为我们的这个就是门牙经常会有很多的病人门牙都是没有，就是碰了一下子，就是比方跌了一下子或者打球撞了一下子，然后就没有，就当时就是一过性疼痛就没有了，然后时间久了以后，慢慢的这个牙齿颜色就变色了，
1: 牙齿会变色，
0: 变色，先是变成那种淡黄色，然后变。

0: 变灰了，
1: 嗯，
0: 但是它也不疼。
1: 嗯，
0: 然后这是他这是不知道的时候是牙在那个碰撞的那一瞬间，就是牙震荡创伤了。
1: 嗯，嗯。
0: 然后他在牙震荡创伤以后呢，使我们这牙齿神经呢变性坏死了。
1: 嗯，
0: 时间久了以后呢，他就这个坏死血嘛，坏死以后就变黑了嘛，他就通过我们牙本质，这牙本质小管渗透出来了，然后
1: 嗯，
0: 就变成了牙齿变黄、变黑、变灰，
1: 嗯，
0: 灰色，这个是需要做根管治疗的。
1: 嗯，嗯，那他像这个，
0: 而且像你这个，像他讲这种情况呢，他可能还需要到医院去看一看。就第一，我们这个牙齿里面掉出一个红的东西，就是
1: 嗯。
0: 牙髓它不会掉下来的，它肯定要需要我们通过什么什么，要通过我们器械可以把牙髓去出来，但是它自己掉不出来，因为它跟我们的神经跟
1: 我们
0: 肉是连在一起
1: 听众很可爱哈、啊，可也有可能怀疑，就看到什么就怀疑自己想象的，
0: 也有可能是吃这个红色东西吧，
1: 对，有
0: 残
1: 可
0: 留
1: 能，
0: 在那掉下来。
1: 像这个情况就到医院去看一下，你
0: 你
1: 目
0: 要
1: 前
0: 看一看，
1: 目前
0: 我
1: 到
0: 们大概率的话呢。他要是如果是没有什么自觉症状啊，我们作为美容齿科，他们可以把它补一补的，补个切角也可以的。
1: 好的，好，我们这位听众可以去医院关注一下哈。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为孩子问的，这个说家里有一个男孩8岁，说2年前左边的这个门牙，哎，都是这个受伤的情况，磕在地上了，然后断了一半。当时呢，切面，这个当时切断了表面露出来的牙神经后，把断齿粘上去了，2年多了没有任何不适。然后前2周拍片子，医生说根部牙神经萎缩了，要做根管治疗。他说孩子做哦，担心孩子做根管治疗，牙齿就会崩断。想问需要去做吗？他会不会出现这样的这个牙齿崩断的情况呢？
0: 牙齿，他这个如果要是他是一开始他做的是个活，他就因为那个外伤嘛，是这个牙髓暴露出来了，他给他做了一个活髓切断术，就把暴露在这个空就外面的这个牙髓去了一部分，因为他年轻的那个很那个切牙才长出来，牙根还没有发育好，那么他保留这个神经的目的呢，是要使这个牙齿继续发育，牙根继续发育。那么现在他去复查以后，他医生认为要做根管治疗嘛，他肯定是一个是因为这个牙根可能发育好了，第二个呢，或者是因为根尖有病变呢，因为他本身自己他没有小孩没有讲他有症状嘛，那么我们现在只能推测，医生叫做根管治疗的目的可能就是这个是不是根尖发现有病变，那么这里肯定就需要做根管治疗了，因为他要否则他。没有症状，他去复查，就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原因呢，对吧？
1: 对，就是
0: 他
1: 去
0: 可能
1: 做的这个，其实我想洪主任分析的这个过程啊，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您听到了，其实也可以去问一下这个大夫，就是孩子是没有任何的疼痛啊症状的，那现在考虑去做根管治疗，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哈？跟医生可以去沟通一下，然后可以这个多了解一下，然后再做决策，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洪主任？
0: 对，他因为什么？他要是如果叫他做根管治疗，他因为是年轻的恒牙，又不能做二期修复。如果像比如像他要我们做二期修复，都要等到成年到18岁以后，才能做光修复。那么他不到他才个8岁小孩，你现在给他做根管治疗，他什么目的呢？还没有到底他本身补的好的，
1: 他
0: 他
1: 讲到
0: 补
1: 了
0: 来
1: 一
0: 干
1: 个
0: 嘛？
1: 说是神，那个牙神经萎缩啊。
0: 牙神经萎缩，他要是我是这样的，他有可能是带他做了一个活，就是牙髓活力测试，就是测试的牙髓这个活力可能下降，所以对于这个东西呢，也不能决定的，要看这个牙齿，这个小孩的牙齿根状发育，如果没有明显的症状，牙根还没有长好，也可以暂缓观察嘛。如果要是牙根发育好了，你可以考虑去。做了根管治疗以后，等到18岁以后再做牙冠修复。
1: 洪主任给的这个分析和建议，我觉得还是很有态度的。就是我们这位家长，不知道您在哪个城市啊？不管您在哪个城市，建议您，比如说当地有儿童医院。

0: 院，或者是专业的这个口腔医院啊，这个再去了解一下。其实刚才洪主任的意思很明确了，就是现在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这个根管治疗，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还是一个八岁的小朋友啊，他的这个各方面发育其实
1: 口述性还很大的。
0: 哎，对，就是为什么现在迫不及待的做根管治疗，要去做一个了解哈？好像没有。听洪主任的分析，就是他现在好像就从他的文字表述来讲，没有听到他去做根管治疗的一个必要性哈。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洪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连线。洪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周二、周三，周一到周四上午是吗？
1: 是的。
0: 好的，谢谢您，感谢您。
1: 谢谢你。
0: 好，谢谢，感谢。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那各位，我们今天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口腔医院第一门诊部的副主任医师啊，这个洪斌洪主任。洪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到周四上午。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3: 为什么一到夏天皮肤就特别容易出问题？主要原因有哪些？夏天紫外线很强，除了晒黑晒老，紫外线还会引发哪些皮肤疾病？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市中医院皮肤科齐慧慧副主任中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中医院皮肤科吉慧慧副主任中医师，我们来关注夏季。
4: 如果假如说你不是靠窗户的，你就靠在里面，那你可以不涂，其实是没有问题，因为你早上出门的时候，那时候紫外线还不是很强，但如果是夏季的话，就是早上它紫外线有时候也很强的时候，你现在有那个，就是你看一下，如果紫外线强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涂抹一下，但是如果假如说不是很强，你又在里面，那可以不涂，没有问题啊。
0: 不要，就要您其实给我们讲了一个容易忽视的情况，就是你尽管在这个办公室里，可是你坐在那个大落地窗旁边，那个其实你紫外线一点没少吸收。
4: 对，而且全是 UVA， 那更容易造成光老化。对，还是要注意防护的。
0: 我们有位听众肯定是听了刚才关于那个游泳池的那个什么拖鞋的事儿哈，他问他说，健身房公用的瑜伽垫在使用的时候，要不要担心它有皮肤感染？需要担心皮肤感染吗？
4: 有这种风险，但是一般的话，如果你不放心，你可以带一些就是清洁，就是什么酒精啊，稍微喷一喷。但是一般瑜伽馆人家可能都有做一些自己的清洁的那个，或者你自己带瑜伽垫，或者垫个毛巾都可以的。
0: 可以去问一下你们有没有清洁，什么时候清洁的频率是什么样的。如果不放心，就一个是自己清洁，还有一个就是您自己带一个备一个。
4: 对，
0: 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新来的问题，他说我平时戴的口罩，他说我平时戴的口罩是普通的口罩，然后呢，这个也是穿普通的长袖的衣服，有没有防晒的作用？
4: 就是如果就是看你穿的衣服啊，就是口罩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叫什么，尽量就是选择那种防晒口罩。对，这个就是它上面有防那个衣服的，是这样子的。衣服如果你就是穿那种麻的，就是很你都能看到孔隙的那种，其实那种防晒效果就差了。就是你如果假如说我不想买防晒衣，因为的确就是那个防晒衣价格是比较高的，那我一般就是选那种。就是那个织物，一个是厚一点点，另外一个就是它那个密度就是非常紧密的，就是那个纯棉的，它就是排得很紧密的，那种的话防晒还是可以的，
0: 可能我觉得您一下子就说到重点了，穿那种带麻的透气的，他可能会觉得又有防晒作用啊，然后又舒服。但是那种可能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它的那个舒适性和它的防晒的效果有可能会有一点点冲突的啊。是的，
4: 对。
0: 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吉主任给我们做这番分享，我想对于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来讲非常的实用啊，咱们做好防晒迎接夏天啊。吉主任问您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4: 我常规的话一般是145的下午跟星期二的上午。
0: 嗯，好的，好，谢谢您，吉准，感谢您。那我们今天对话先这样一些，再见。
4: 好，子纯，再见。
0: 好，再见。各位，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中医院皮肤科的吉慧慧副主任中医师，吉准的门诊时间是145啊，这几天的下午以及周二的上午。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名医座谈，我是朱燕。

那也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然后各位可以在大蓝鲸上来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我们往次的节目，也可以在大蓝鲸上找到我们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做更多的了解。那今天节目就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红的，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好啦，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进房间，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儿把耳朵叫醒，收音机里传来了音乐，悠扬清新，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2: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3: 江苏健康广播
2: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色舞步，
3: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2: 舞动健康新活力。
3: AM 846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到6:30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主持人，一个开朗直率诚恳幽默的人，有请银色舞步主持人蓝天。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

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f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礼物。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互动曲。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色舞步，
2: 用音符点亮每一缕晨曦，用旋律唤醒沉睡的城市，用节奏应和晨起的脚步，用音乐装扮每一个清晨，让我们一起漫步轻舞，跳出动人的音符。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蓝天制作主持。
3: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银色舞步节目。银色舞步节目拥有众多的喜爱健身的粉丝朋友，我们银色舞步千对万人大连跳幸福社区百家示范展风采系列活动正在南京各大社区火热开展，社区舞蹈队也是我们节目最忠实的粉丝。
4: 我来自南京市雨花区雨花艺术团团长。

小动作大健康，平时我们多做一做健身动作，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随着音乐节拍，拍拍打打，让您身体健健康康。如果您想学这些健身小动作，除了大蓝鲸的互动，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主持人蓝天。我们也会及时发布社区的活动信息，让您参加我们的公益舞蹈培训活动。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关注身体健康。继续带来一首好听的舞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我们都会在这里相聚。舞曲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健身，别忘了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身体动起来，

节目接近尾声，关注大蓝鲸蓝天朋友圈，关注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蓝天，我是蓝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明天银色舞步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的熬夜党看过来，不知道你们熬大夜之后会不会这样啊？本来好好好的，突然就感觉心突突的，一着急吧还胸闷气短，就到网上各种查询，真的是要被吓坏了。后来才知道，随着年纪的增长和熬夜工作压力大，加上日常饮食也补充不到足量的辅酶 Q10， 也就造成了咱们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合成含量是越来越

0: 跟不上各个器官的需要，这就导致我们心脏突突突的重要的原因。所以呢，真的是要狠狠的夸一夸这小小的一颗营养屋品牌的辅酶 Q10， 每颗里面都会含有 40.7 毫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能够支持我们的心脏的健康和心血管的健康，为我们的小心脏啊加满动力，而且是微生物发酵提取，纯度更高，活性更好。那现在换新装全面上市，120粒，整整四个月的量，到手才198，每个月花费50块钱不到，每天呢仅需1.6块钱。4007101909，4007101909来进行参与。
1: 我是上了年纪的人，只要我觉得一点点不舒服，我家孩子就不放心，给我买了你们家的辅酶 Q10， 让我日常保养。吃了一段时间，确实不错，做事有精神了。
2: 在朋友推荐下买过，说对心脏有好处。人到中年了，为了生活，从老家来湖南，湖南来南京打工，加班劳累后，总感觉到呢心脏不舒服。这口我吃了一段时间呢，改善好多的。
0: 众所周知，心脏的搏动由心肌带动，心肌依赖辅酶 Q10 才能产生足够的动能，以维持心脏息息不止的跳动。所以辅酶 Q10 被称为心脏的燃料，如果燃料不足呢，就可能会心慌心悸不舒服，疲乏无力没精神。所以国内外广泛的将它用于心脏的日常保健。广播甄选营养屋品牌辅酶 Q10 是市场上一款浓缩好吸收的产品，每颗里面都含有 40.7 毫克，并且是微生物发酵提取，活性更高。现在换新装全面上市，120粒，四个月的量，到手198，每个月50块钱不到，每天仅需1.6块钱。4007101909，4007101909，来参与订购。常年服用的朋友太多了，官网一瓶就得238，同规格高浓缩，诚意拉满，速度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

0: 线02584480466，84480466。
1: 现在是早上7点。

0: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1: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0: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1: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0: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1: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2: Yo, hello, Mr. DJ.
3: 大眼睛

0: Hello， 各位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先，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6江苏健康广播。
1: 今天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刘佳的全拼 LIUJIA后面加上100.5846 LIUJIA 100.5846，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话题的下面哈，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你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的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欢迎大家到各大应用市场啊，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然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的客户端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李欣、刘佳主播号的独立专区啊，大家一搜我们的名字就能够找得到啊。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是的，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庾澄庆的《大眼睛》。为什么我会放这首歌呢？昨天包括前天我都在家里面刷视频，然后我就刷到了庾澄庆，就来说他一天的这个工作是怎么样安排的。我发现啊，虽然他已经到了一定的年纪，但依然跟小伙子一样，就每天要去录影
0: 啊。
1: 他一个电视节目他一天录七档，
0: 七档证明是至少七个小时是吗？
1: 对呀，肯定是啊，一个小时一档，至少七个小时。而且你也知道录影的话，一个小时的节目通常
0: 要录个一个半到俩小时，
1: 最起码是这样。
0: 对对
1: 对，
0: 哇，那连轴转的感觉。
1: 对啊，很厉害。然后呢，晚上还要再去当演唱会的嘉宾。
0: 嗯，
1: 我就想说他哪来用不完的这个力气是从哪里来的？
0: 而且明星去录影啊，一般情况下他还要换个什么衣服啊、服装啊、造型啊。
1: 对啊，他主持人啊，他是主持人。啊、
0: 天哪！
1: 对呀、啊。哎，你不知道他曾经是台湾地区非常有名的主持人吗？
0: 我知道，我就在想啊，就是他这个年纪段的话还能这么努力，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1: 所以我们现在坐在直播间里面做节目我们已经够努力的了呀。庾澄庆其实哈林哥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主持人出身，
0: 嗯，
1: 那他后来又当了歌手，早年啊他在中国台湾地区和张小燕、小燕姐那时候主持档节目叫快乐星期天，
0: 嗯，
1: 非常的火爆，而且他本身也是很幽默的一个人，唱歌唱的也很好听，
0: 嗯，
1: 又是很嘻哈很有动感的。
0: 对，
1: 所以说他是不老的传奇也可以这么说啦。
0: 喜欢
1: 前一段时间他不是还去香港看那个张学友的演唱会吗？
0: 嗯，
1: 然后他有一首歌和张学友两个人其实算是合作，也不叫合作，就张学友唱的是粤语版，他唱的是国语版。
0: 嗯，
1: 完了之后张学友在唱的时候，下面很多人说哈林哥上去跟他一起合唱。
0: 是临时起意吗？
1: 临时起意，但是后来想想看可能价码也没有谈拢，上来干嘛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是不是没有报批也不能上去啊？
0: 不知道哎，按理说如果他们提前没有安排好的话应该不能，
1: 应该不能。因为我前段时间看到谢娜在成都开演唱会的时候何炅不是来了吗？
0: 嗯，
1: 后来何炅说因为报批的问题他不可以上台、
0: 哦、
1: 就是可能有规定，就是你上舞台的有是哪些人你必须是要先报批。
0: 对
1: 啊，
0: 对，
1: 不能随随便便上去，万一是个巨星，比如说你现在啊像刘宇宁前段时间在那个北京开演唱会、
0: 嗯、
1: 对吧，金靖和张凌赫在下面看，
0: 嗯，
1: 万一一起哄张凌赫上去了，那最后这演唱会
0: 算谁的演唱会？
1: 对啊，到底是张凌赫的还是刘宇宁的呢？对不对？
0: 但我跟你讲，对于观众来说、嗯、都喜欢。
1: 哦，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更好玩，是张凌赫参加了一个可能是一个什么论坛，
0: 嗯，
1: 然后呢论坛结束的之后呢，那个论坛上面有一个哪一个学科的一个博士，
0: 嗯，
1: 就拿了一个 iPad 跟他在一起，可能或者是照片了，要他签名还是要干嘛的，
0: 嗯，
1: 结果可能就是侧面挡了一下张凌赫、
0: 哦、
1: 下面粉丝就说博士你往后站一站，你把张凌赫挡住了，
0: 还算是比较温柔的说法。
1: 对、嗯、哎，所以你看粉丝的热情啊你真的不能低估
0: 啊，还好没说你起一边去。
1: 哎，前两天张凌赫去那个纽约参加时装，应该是一个时装秀，
0: 嗯，
1: 很，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品牌 ，GUCCI 的代言人，
0: 哈，这些明星啊，作为奢侈品的代言人，一点儿也不奇怪、啊，
1: 对，
0: 嗯，
1: 问题是他太厉害了，居然他的广告片上了纽约时代广场，最大最亮眼的那一块屏，
0: 哦，他的这个长相在国外这么帅吗？
1: 对啊，你知道他从纽约肯尼迪机场下来的时候 保镖，我数了一下那个黑人保镖，可能有20个，真的可能有20个。然后每一个，就张凌赫自己后来也发那个视频讲说，好像感觉那些保镖都把他架起来了。你想他的身高，
0: 对，
1: 保镖把他架起来，那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0: 他都快1.9米是不是啊？
1: 1.9米。
0: 对啊，哎呦我的天，就这来护送他的安全，就足以见得他的魅力有多大。
1: 对，
0: 足以见得对这个粉丝们的激情啊，热烈。
1: 哎，你知道他本名叫啥吗？
0: 哎，我好像知道来着，你说一下。
1: 张家伟。
0: 哦，对对对对对，家伟，我记得好像是，
1: 对吧？
0: 一到那个综艺节目当中，是不是白鹿子曾经这么叫过他？
1: 哦，他跟白鹿两个人是不是？
0: 不清楚，不清楚，
1: 不清楚，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但是很早之前我看到过。
1: 对，反正常州人跟无锡人谈恋爱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0: 你这此言一出，我跟你讲，两边的粉丝都要吵起来。
1: 没有啊，我说的是常州人和无锡人，我没有说张凌赫和白鹿
0: 啊
1: 啊！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好吗？听清楚。
0: 只是常州人和无锡人包含他们两个而已啊。
1: 这句话是你加的，不是我说的。
0: 对，
1: 我没有
0: 包含他们两个而已啊。
1: 就他们一个是常州人，一个是无锡人，对吧？
0: 对。
1: 而且那个白鹿家离无锡很近的
0: 哦，
1: 因为他是漆树宴嘛，他靠近无锡了。
0: 哦哦哦，这个我不太了解。
1: 一步之遥。
0: 一步之遥。
1: 其实我一直想跟大家讲的就是，我觉得张凌赫一直给人的感觉还是很阳光、积极向上的。我觉得挺好，如果一个艺人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正能量的形象，还是很值得大家去喜欢他的。
0: 说实话，我现在因为不怎么看综艺，有的时候都是刷到一些短视频的片段。我发现他好像是那种，跟金靖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忘记了啊。
1: 推理吗？
0: 金靖，然后对，然后迪丽热巴
1: 啊，推理
0: 对吧？好像是非常能开得起玩笑的一个人，然后特别可爱，
1: 而且学霸。别人算不了的那个数学题后面那么多零的，他可以算得出来。
0: 哎，
1: 他说他如果大学毕业没有干这一行，他应该是去干电网。
0: 那他那个时候
1: 就是进国家电网，
0: 也是被星探发现的吗？
1: 不知道他怎么火的，突然就火了，具体是怎么回事我就不清楚了。反正他以前胖胖的，
0: 对，
1: 后来是瘦下来了。
0: 哦，那进入了演艺圈，不瘦都难呢。
1: 进入演艺圈以后真的很难。前段时间他不是晕倒了吗？然后就说他是低血糖晕倒了。因为他那张脸是真的一点都不能胖。
0: 对，他好像一胖就容易胖脸。
1: 对，胖脸了就不好看了，所以他要保持体型，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饿。
0: 这么说吧，啊，明星每天呢其实都饿得发慌
1: 啊。
0: 哎，真的，就我们呢其实有的时候要庆幸我们是一个普通人。
1: 对，但是我今天早上一上秤的时候我又想绝食了。咳嗽没好又想绝食了。哎，昨天我吃了那个已经神农氏尝百草，最后我吃了泰国那个蜈蚣丸，好了很多。
0: 真的啊？哎呀，
1: 所以很多人说到泰国为什么买那个蜈蚣丸都一大盒一大盒的买，我发现它对止咳的功效真的还可以。
0: 哎，
1: 虽然不见它能治本，但是至少能让你暂时不咳。
0: 哎呀，反正不管怎么说啊，刘佳老师呢这个如果康复了的话呢，都是大家的功劳啊。
1: 对，
0: 哎，
1: 大家在群里面给我真的支各种各样的招啊，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再次感谢大家。所以接下来这一首《风吹麦浪》送给大家。

0: 个是不是什么火箭少女101的？
1: 说的对，就是他们的，
0: 对吧？
1: 我跟你讲，就是当时哈，我记得他们那个团队当中的一个人嘛，就是 team 当中的一个人说，哎呀，我是练了半天的 rap 之

0: 不需要那么有声音了吧，我觉得。
1: 但是我觉得杨超越还算是一个比较有这个自己头脑的人。
0: 哎，对对 对,
1: 对吧，
0: 看过一次他的综艺，其实他的情商非常高。
1: 哎，我最近发现赵露思也很奇怪，怎么在泰国开演唱会还这么火呢？
0: 我不知道呀，
1: 哎，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在泰国这么火，而且他每天晚上就经常直播，在泰国吃各种什么颂丹啊，喝各种，还吃泰国人喜欢吃的那种树叶子这种东西的。
0: 我刷过一个片段，他在唱歌啊，就是他的歌声其实也还是不错的，
1: 也还不错。但为什么他会这么火呢？在泰国这么火，语言又不通，对吗？
0: 不懂哎，就我们又不是那个娱乐圈。
1: 对，
0: 嗯，对，
1: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在泰国这么火啊！大家有谁知道赵露思为什么在泰国这么火的吗？
0: 有一个非常扎心的事实，有可能零零后知道。
1: 哦，我们群里有零零后吗？我觉得我们群里要么是八零九零后，要么是二零后，
0: 一零二零后，
1: 就是可能没有零零后。
0: 太难了。
1: 哦，零零后有余数是零零后。
0: 对，余数是。
1: 但以余数的这种工作性质，可能未必会知道赵露思，他可能心思都放在了另一半身上。
0: 你想，对，你想他想听的《饿狼传说》，这都是，这都是
1: 王力宏心中的日月，可能年龄也不太符合。好了，那7:24，稍后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喽，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2: 扑通扑通是心跳的声音，一起一伏是脉搏的韵律，心脏总是跟生命息息相关，心脏骤停要做心肺复苏，头晕眼花常伴随心慌心悸。
0: 对，
2: 当心脏出现了问题发出警报，很多人当下都会蒙圈惊慌失措。其实不能怪心脏太脆弱啊，它从你咕咕坠地的那一刻开始，每一天都要连续工作跳动 11.5 万次。
0: 对，
2: 为了你它可谓是鞠躬尽瘁任劳任怨，而你为它又做过什么呢？
3: 工业化生产线出来的汽车，工厂里冰冷的机器设备，用久了尚且要涂点润滑油来维持运转。心脏作为血肉之躯，生命之源，再怎么精心的保养，我相信都不为过。那有人说，不是我不想啊，关键是不会。好，少熬夜会吧，少抽烟喝酒会吧，如果这下真的有难度做不到，那最简单的，每天花个1.6块钱吃一粒辅酶 Q10 总没有难度吧。
2: 没错，辅酶 Q10 呢，就是属于心脏的润滑油，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辅酶 Q10 为它提供能量，所以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现在关注心脏健康吃辅酶 Q10 保养的人呢，也已经非常多了。
3: 对，
2: 今天我们活动不一样，联合营养物品牌带来了4倍高浓缩的辅酶 Q10 胶囊，每一粒的含量平均高达 40.7 毫克，是每天只需要吃一粒就足够的高品质产品。市面上238元一瓶，现在打进40071010909，40071010909是198元，而且限时立享买一瓶送一瓶的超值优惠，198元买一瓶送一瓶，两瓶198元，吃上足足4个月。40071010909，40071010909。
3: 那有朋友问，给心脏加油，每天一粒就够了吗？是的，膳食营养指南当中建议的每人每天摄入辅酶 Q10 的量是不超过50毫克，所以这一粒40.7毫克是基本够用的了。线上呢有很多上一轮活动买过的老听众来复购的。8112的陈先生说，这次买了是准备送给爸妈吃的，他们其实呢比我们更需要，上了岁数了，本身这个心脑血管问题啊隐患就比较重，辅酶 Q10 是心脏的动力源，真的是要坚持吃。
2: 是的，8641的冯女士是新朋友，说妈妈去年做了心脏搭桥，这个能吃吗？当然可以吃啊，但同时呢我们也不能误会了，辅酶 Q10 严格意义上来说呢不是药，
3: 对，
2: 它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参与我们的心脏乃至其他脏器的工作运转的能量来源，所以呢不单单是心脏有问题的朋友才需要，而是所有我们年过30岁的朋友都需要，因为辅酶 Q10 在30到35岁之后加速流失，长此以往很容易供不应求，会对我们的心脏动能产生影响，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心脏停转罢工，危及生命安全，所以必须要及早的去补充，而不是说等到心脏出毛病了有问题了，那就不光是吃辅酶 Q10 了，得要去检查治疗了。
3: 对，而今天推荐营养物品牌的辅酶 Q 10胶囊，其实就是在给大家的身体推荐一个靠谱的加油站，并且是高浓度的加油站，是在为我们的心脏加油。所以先不管价格，我认为首先我们一定要选择品质更好的才行。
2: 对，
3: 营养物品牌的辅酶 Q 10，一粒相当于 40.7 毫克。

0: 的含量，每天一粒就足够，关键还不贵，一颗才划算1.6元。4007101909，4007101909。活动最后的一分钟时间，热线此刻是全部满线。
1: 是的，9453的黄女士是第二次订购了，说上次买少了，这个辅酶 Q10 原来是老中青都可以吃的，今天再买四组。
0: 是的，买四组到手是8瓶，享受我们家庭装的优惠，额外有惊喜赠品的，详情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4007101909，4007101909。
1: 金陵小区的冯女士说，爸妈年纪大了，心脏不好，辅酶 Q10 是一直在吃的，只是今天你们这个性价比我算了一下，确实是高啊。
0: 那肯定的，2瓶只要198，但是这个是新品推广红利期才有的，错过了不可能再送了，所以4007101909，4007101909，最后的半分钟时间，大家一定要抓紧，再抓紧了。
1: 嗯，是的，营养屋品牌的4倍超浓缩辅酶 Q10 胶囊，198元，2瓶，一天一粒，足足4个月的辅酶滋养，能量动力源，心脏发动机，增强抵御，新年轻人才能真正的充满活力。每天1块多，安全有效，更有性价比。最后10秒钟，立刻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
2: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1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0: 早安，新的一天也是新的自己。早安生活家不只提供信息，更提供好心情与生活灵感，在轻松里收获滋养，在共鸣中获得能量。愿我们的对话像一缕阳光，照亮你晨间的旅程。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与你一起智慧生活，快乐出发。

0: 八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好，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
1: 第一种呢，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微信当中啊，微信呢，然后我们会把你拉到我们的一家人群里，微信的微信号。记好啊，刘家的全拼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是100.5846 LIUJIA 100.5846。刚刚呢，我们还看到是张欣是吧？说到哈，这个调频100点。

0: 演武啊，车载
1: 电台很清晰，那不清晰还得了？
0: 我们还说呢，我们说车载电台再不清晰，我们就无处释放我们的。
1: 大蓝鲸不清晰，我们可以去申诉啊，向新媒体部门申诉。如果100.5还不清晰，我不知去何处。
0: 对呀、啊，我们就没有出口了。意思就是说，可能这个频点要被关闭了，是不是啊？
1: 对呀、啊，
0: 对，这个是先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啊、，LIUJIA 1005846哈、嗯。还有呢，就是可以直接通过我们话题帖下面啊，大蓝鲸的互动话题帖下面呢，有我们微信群的二维码，
1: 嗯，
0: 直接把微信群的二维码保存下来之后呢，扫一扫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群聊当中喽。
1: 是的，我们刚刚在说赵露思为什么在泰国这么火，你看我们的家人立马就来了，我们的班长三行哥说，因为他的电视在泰国比在中国火，所以在泰国开演唱会，说在泰国 VTV 和 Netflix 是就这么读吧？
0: 好像是的，
1: 大力推广的，
0: 嗯，是的。哦，对不起，三信哥，原来你的内心这么年轻
1: 哇！真的是年轻的代表，年轻有为。
0: 哎，是，
1: 怪不得昨天晚上南京黎明说，三信哥，你那还需要工作人员吗？
0: 跟三信哥一起工作应该很开心吧？
1: 应该是吧。哎，但是有的时候人啊，他是有两面的，就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生活当中，他可能是一个很幽默、很搞笑、
0: 嗯、
1: 很放松的人，但工作当中他可能是一个很严谨，然后又认真。我不要说严厉吧，我们就严谨来就可以了。说严厉说的就是人家就有点不敢靠近的感觉、嗯、
0: 严谨，对，有可能的、嗯、比如说那个时间规划呀也比较强、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三省哥你是哪一种类型的？
1: 那就不知道了。三省哥给我们翻译了刚刚我们讲到的在泰国的 VTV 和后面那个中文叫奈飞。
0: 好、哦，谢谢。
1: 哎，三省哥，这个是泰国的两个网站吗？还是两个电视台？
0: 谢谢为我们那个就是落伍的我们做了一下科普。
1: 嗯，我们来看到镇江柳玉飞说早安，以为嘉哥今天会旷工来着，你可以用请假，不要用旷工好吗？感觉旷工下一步就是好了，你可以走了，我们的合同到期了，你可以走了。
0: 嗯。不要这样讲啊、嗯、不要这样讲。
1: 然后小助理马上说，嘉哥不是这样的人，他热爱你们。
0: 就是
1: 小助理，你看我就说吧，小助理是一个情绪价值给满的人，叠满的人，你知道昨天跟他讲红包的时候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对吧？哎，今天人家讲跟红包没不相干的时候，你看他跳出来了。
0: 哎，对，就是跟红包相关的情绪价值、嗯、那确实是给不了一点啊，其他的都可以给拉满。
1: 然后昨天我跟小助理两个人联系说、嗯、我说我下了节目去录广告的时候，我说我有一种很烦很头疼、
0: 嗯、
1: 有一种很想把那个广告的那个纸给撕掉的那种感觉，就很烦了很头疼了。我说也就是你能让我们俩还在这儿给你录、
0: 啊、
1: 录20分钟、
0: 啊、
1: 换成别人旷工了。
0: 嗯，说的对，说的对啊，把我的那份就是 double 的传递给他。
1: 对，嗯，算了，今天是他女儿的生日，
0: 嗯、
1: 刚刚他点了一首那个叫做哎，叫什么什么什么名儿来着的那首歌，
0: 生日祝福歌啊。
1: 啊，生日祝福歌、
0: 嗯。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首歌送给小助理和他的女儿，祝女儿可以茁壮成长。
0: 茁壮成长。
1: 对啊。
0: 对，小时候我也好像听到，
1: 我总不能说揠苗助长吧。
0: 小时候我也经常听到这样的一句话
1: 啊、
0: 嗯，然后后来就长得特别壮。
1: 你还好啦，
0: 后来
1: 你一点不夯实。
0: 现在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个壮和夯实的感觉稍微缩了一点
1: 啊。加油！先来听这首格格的生日祝福歌，再次送给小助理和他的女儿。

0: 眼都精彩。
1: 啊，这就是来自格格的生日祝福歌，也不知道小助理有没有听到哈。反正就是把这首歌送给你女儿茁壮成长啦，
2: 茁壮成长。
1: 在群里面大家都在聊这个有关于评点的问题啊。这个比如说我们苏州的听众物言就说，苏州的那个92.4有一点90年代的嘈杂感，让你一下子回到了复古的感觉。
2: 哎呦，可咋整啊？
1: 然后我的常州听众啊，常州老乡丸子说，常州更不清楚，好多呲呲呲的声音。
2: 我们在苏南地区。
1: 好了，我们有些话也不用说得太清楚，对不对？
2: 好难哦。
1: 因为我每次回老家我会听，因为常州的评点是 FM94.2。他可能这个发射啊，它是有一定的规律，或者有一定的那个
2: 分区，
1: 对，分区。比如说它的那个发射站如果是在南边，那可能整个南边就会比较清楚，北边可能就会没有那么清楚一点。那如果它是在北边，那可能就北边清楚，南边会不清楚。所以我不知道丸子你在常州的哪一个地段啊，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些不是很清楚的情况出现。
2: 哎呀，但是我真的是特别感动的点在于都不清楚了，大家还能听我们的节目，
1: 真的有一种想哭的感觉。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2: 然后我就想，如果清楚了，咱俩是不是要原地起飞了？
1: 清楚了，我们俩就是粉丝1000万。你开玩笑，就是属于头部主播。
2: 是的，没错。
1: 然后南京黎明说，定居南京吧，能更好收听早安生活家的欢声笑语。
2: 说得好。
1: 哎，这句话很好。
2: 这代价稍微有点大了点儿。
1: 我真的要跟大家讲，我当年从常州来南京读书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喜欢这个城市。就是这个城市它有一种魅力，就让你觉得来了就不想走。就我跟李欣可能不太一样，是李欣是工作来的南京，
2: 对，
1: 我是读书来的南京。所以后来在南京定居下来以后，你看一晃20几年过去啊，我现在觉得自己更像一个南京人。因为我在南京生活的时间已经比在常州生活的时间长了。
2: 这样子啊。
1: 对，而且我在南京待了几个月之后，有一次从常州回来的时候，回到南京我感觉我更像回家，更舒服。那时候我坐火车之后呢，要坐13路去汉中门，我在那个公交车上的时候，从火车站然后到中央门这一路过来，我就觉得好像我更适应南京。
2: 怎么说呢，是有感情了，对吧？
1: 一方面是有感情，另一方面可能南京城比较养人吧，而且它又不排外，又海纳百川，又博爱。
2: 对，
1: 怎能让你不爱它？
2: 说得好，这一波我感觉南京文旅会非常开心。
1: 最好是江苏省文旅了。

0: 南京文旅可能他就找南京台去了，嗯，我们得要江苏省文旅厅，
1: 哦，那就是
0: 厅级单位。
1: 但问题是，那就江苏省的话，可能各个地市都要放进来了。
0: 那南京是主要的吗？没关系，南京和常州给我就可以了。
1: 其实我来到南京啊，没有这么长的时间，但是也有十年，十年的时间了嘛。最开始的时候呢，那真是一点也不适应。
0: 现在呢？
1: 现在好多了。
0: 你是因为气候的原因？一个从北方到南方来，
1: 对，气候是一方面的原因，第二一个呢，就是因为最开始来到南京的时候是在丹凤街那边。
0: 怎么了？丹凤街
1: 那不是老城区吗？
0: 对啊，
1: 老城区给人的感觉就是
0: 有点破败。
1: 你说的对。
0: 对啊，所以你后来搬进了富豪区河西。
1: 不是，后来呢，我是
0: 你辗转了很多地方吧？
1: 对，辗转了很多地方，在新街口啊，就是我们的电台附近，后来呢就是逐渐距离拉长。
0: 哦，
1: 逐渐距离拉长，从周边的2公里到3公里，现在5公里、6公里哈。然后有了车之后呢，还经常会跑得更远一些。
0: 你就比我好，我都20公里，每天20公里来上班。
1: 但是你住的不一样啊，是豪宅。
0: 哎，没有豪宅了，就是普通的那个
1: 豪宅
0: 房子，
1: 普通的
0: 而已而已啊，普通的房子而已。我不敢再说了，马上又说我怎么怎么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我现在已经害怕了。呵呵，真的，我就住的普通的房子。我要努力工作，努力赚钱。好吗？好，我们来看到啊，镇江刘一飞说镇江104.5特别清晰。
1: 镇江离得近哎。
0: 不存在啊，镇江也不是100.5。只能说镇江的发射站在市中心。
1: 对对，没错。
0: 对，镇江也能听到常州台，什么可以听到好多台。
1: 是。哎呀，你说我现在很闹心的地方就是在于，为什么我突然之间明白了啊，就客观不允许的这个情况。
0: 就当时什么叫客观不允许？
1: 就是类似于说，你看在无锡啊，在常州啊，在苏州的听众朋友啊，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汲取的一些家人们，他们客观不允许。不能听到我们的节目。
0: 没有，我你看啊，我们群里面现在他们在说了。
1: 刚是不是有新的家人？
0: 对对对，新的家人李涛，他后面那个叫什么字？山，我的眼睛有点老花，后面是个啥字儿？
1: 他进来了吗？我看
0: 进来了，你看一下。在胡总先借个首付的上面。
1: 哦，我看一下啊，先借个首付的上面。哎呀，大家太哦，就是李涛。
0: 对，他后面那个叫山什么，是山西还是山什么，
1: 看不清。哎，
0: 我也就是看不清楚。
1: 来，让我来直接复制搜索一下。
0: 好，然后江慧平说钟楼蛮清楚的啊，钟楼。然后丸子是在新北区，在常州的新北区。对，钟楼，因为我每次回去听包括到南边一点，到湖塘啊，到什么也都还可以，可能新北离得远一点，发射可能是在南边哈。然后呢，南京黎明说，毕竟听完早安生活家会有一天的好心情。
1: 哈哈。
0: 朱卫静说在新北区，我家都收不到，这么惨吗？朱卫静。雾言说，那么台里还招人吗？小助理的小助理。好几年没招了。
1: 真的。我感觉
0: 5年有了吧。
1: 我感觉我那一年招的是最多的一年。
0: 对，
1: 然后后面就越发的少了，
0: 越发的少。我们继续来看吧。
1: 我看到了李涛后面的那个也是叫涛。也叫涛啊，括号里面有一个山涛
0: 啊。也叫涛是吧。好的，你是哪里的听众，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呢？听众丸子说，以前我都听935啊，后来被我们俩的声音给吸引了。935是什么你知道吧？常州音乐台。
1: 哈，
0: 以前呢，
1: 骄傲。
0: 以前呢，这个常州音乐台在我们那个读书的年代呢，它是叫 FM100.1，不是101.1，是100.1，就100.1。那个时候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常州兰陵之声。
1: 哇哦。
0: 它的 slogan 是叫 FM100.1常州兰陵之声。然后呢，是后面是常州兰陵之声广播电台和上海东方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1: 100.1，
0: 100.1。
1: 不重要，
0: 不重要。但是那个时候，兰陵之声的节目做得很好听，很洋气，很时尚。后来呢，就并给了常州台，就变成了常州音乐台，现在叫爱听935，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啊。
1: 我看到你的老乡朱维静说，他是用天猫精灵和大蓝鲸听的。
0: 但很简单，天猫精灵直接跟他就讲说，小爱同学，请放江苏健康广播，他就直接出来了呀。
1: 好，不是小爱同学，天猫精灵放江苏健康广播。那个。

0: 我们大蓝鲸其实可能会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就是音质音效呢，确实不，对，确实不如调频的时候那个来的清晰和好啊。我们两个动听的声音可能会被抹杀一些。
1: 没关系，天生丽质，再抹杀100分，再少打个八折还有80分，对吧？总比你本来就60分，打个八折不及格了。
0: 说的对，
1: 对吧？
0: 好，
1: 我们来看到GL8 哈、啊、，GL8 说。用 5G 听广播很稳定，
0: 5G、啊、
1: 就不能用 WiFi、哦、要用自然流量，
0: 破费了大家。
1: 朱卫静说刘家李星早安来打卡了，感谢你我的老乡。 GL8 说小迪打开广播江苏健康广播 OK。 小迪是什么？
0: 奥迪、啊、
1: 奥迪我们俩为什么异口同声说奥迪？小迪是奥迪吗？
0: 不知道哎，但是因为咱俩实在是跟迪相关的，只能第一反应就是奥迪了。
1: 还有比亚迪啊。
0: 哦，比亚迪，我就没有想到，
1: 也是迪啊，
0: 没有想到他，
1: 对吧？
0: 嗯，
1: 我也没有，我是刚刚突然想到，但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奥迪。
0: 对，
1: 嗯，
0: 不重要啊、哦，反正你能听清楚就好。
1: 对，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哈，来说一说。你最近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啊、
0: 嗯，
1: 或者跟我们打个招呼，完成我们的 KPI， 我们也感谢你 ，Thank you very much 、啊。有两种联系我们的方式，
0: 第一种呢，可以直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啊，微信的那个号码大家记好啊，刘家的全拼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
1: 嗯，
0: 后面加上1005846，
1: 嗯
0: ，LIUJIA 1005846，
1: 嗯，
0: 或者呢，直接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话题帖下面呢，我们有一张一家人群的二维码，
1: 对，
0: 可以直接保存下来，扫码进群也是非常方便的啊，
1: 嗯，我们来看到李涛，他是连云港的听众，
0: 嗯，
1: 是连云港市区的吗？新浦的吗？
0: 欢迎，我们有那个新浦区李县是不是啊？
1: 连云港李县吧。
0: 连云港李县是吗？
1: 连云港李县好像是新浦区的。我们还有东海的吧？
0: 好像是。
1: 还有赣榆的吧？哦，灌南的，有灌南彭于晏。
0: 嗯，
1: 对，
0: 他们好久没有出现了。
1: 他们可能在默默的听节目。
0: 潜水。
1: 潜水，对。
0: 嗯。
1: 就像我们很多的时候也是潜水的啊。
0: 我们，你就说我。
1: 我们在很多群里面不也潜水吗、
0: 哦、那倒是这样，
1: 看到等于没看到，
0: 那说明还不够爱。
1: 我有一次有一个什么群干嘛来着的，然后我跟李欣讲，李欣说啊，我没看到，当我已经不在了吧他还不是用的不在那个词儿字哦，他用的是另外那个字，
0: 一个字 S 开头的那个，
1: 对，他说 啊你当我那个了吧。
0: 嗯，哎呦，有的时候真的是，但是我那个是不够真爱呀，大家如果爱我们是不是应该偶尔冒个泡泡？
1: 可以啊，张欣说早啊，我到单位啦，今天我送女儿，时间还早，可以看你们。
0: 哦，真的蛮早的哎。
1: 对啊，送孩子送的真的是蛮早的。哎，如果大家周末听到我们的节目，不要觉得奇怪，因为我们周末有的时候会精简，会复播啊。
0: 对。
1: 张欣每天都很早。
0: 嗯，
1: 而且他一定会听到我们节目差不多结束，他也正式上班。
0: 对，他会告诉我们该结束了。
1: 嗯，
0: 哎，比我们自己都准。
1: 提醒我们，快结束了，差不多了，到点儿了啊、
0: 嗯！
1: 好，刚刚有一位我们的好朋友要点一首《赌你》，
0: 看一下是谁啊？好像很早之前的一个消息哦。
1: 对，我来看一看哈，是谁要听《赌你》这首歌的呢？哎，我来看一下哈。
0: 你看这个时候、
1: 啊、GL8 听的说来一首赌你、嗯、所以我们把这首歌送给他好不好？
0: 送给你，
1: 然后稍后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大家可以继续在一家人群里面跟我们聊天哈。
0: 嗯，一会儿再见啊。

0: 对，
1: 对吧？
0: 可是我不知道 GL 八是谁。
1: 对。
0: 我很想知道 GL8 是谁，能不能告诉我们俩一下 GL8 是谁？
1: 我们俩的那个就是好奇心啊、哦嗯，就是爆棚了已经。
0: 天空说好久没有来了，大家早安。最近去旅游了，去了一趟大西北。我说哇，大西北很美。
1: 哎，有一种心旷，应该是那种心旷神怡，而且很广阔的感觉。
0: 当然啦，
1: 哎、
0: 嗯，接下来这首歌要送给南京黎明、嗯，他说要我们送一首非常悲的歌，悲到他痛哭流涕。
1: 嗯，
0: 痛哭流涕不至于啦，但是悲。还是可以的，但这首歌呢，我觉得大家听听呢，会让你心情平静一些。如果有怒路症的人，可以平复一下。余文文，体面。